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八点钟准时锁定收听调频94.2兆赫教育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阴，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6摄氏度，多云，西南风一级，湿度为73%。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有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1号的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新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跳转等问题，31款 APP 和 SDK 被通报。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近日，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后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三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并送往医院。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必须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推动实现应标尽标。人民日评发文，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营销种草 AI 生成的内容不断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也难以核实。此次明确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正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流当中画出一道清晰边界，让虚构与真实、营销与分享一目了然。21号的夜间至23号，中东部。

环等等，万千物种都是蔚蓝星球独特的瑰宝。让我们以谦卑之心与万物共生，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盎然的地球家园。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有媒体曝光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的甜味剂，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20号，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用在杨梅上呢？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

酸钠，此外还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相关人士指出，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长期食用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可能损害肝肾功能，短期食用可能刺激肠胃。浙江大学相关人士指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含量高，成熟季节恰逢高温、高湿度天气，常温保鲜期仅一到两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剂处尤为重要。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商家之所以使用的禁用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如今杨梅生产地并不是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延长至3到7天。当我们买杨梅的时候，可以有3步的辨别法。第一步，看颜色。自然成熟的杨梅呈红色，果肉软糯有光泽，泡过药水的杨梅往往肉柱与果面颜色不一致，且可能不均匀。第二，闻气味。正常杨梅自带山林果香，泡过药水的杨梅可能散发刺鼻或者发酵的异味。三，尝口感。自然成熟的杨梅酸酸甜甜，生津止渴，泡药杨梅表面过甜，甚至甜得发苦发腻，内部却没有味道。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9: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近段时间啊，有一些地方正在举行中考的体测，为了增强耐力、提高成绩，有一种名为氮泵的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当中悄然流行，甚至有商家为其冠以体测神药的名号。所谓神药啊，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没有危害呢？有记者展开了调查。在北方地区，有一名体育老师反映，一定要认识到氮泵的危害。日前在中考体测的过程当中，一名学生出现了心慌、头晕、站立不稳等症状，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20，现场校医详细询问得知，这名学生早上空腹服用大约30毫升氮泵之后参加体育考试，首个项目完成后自己觉得成绩不理想，又追加服用一瓶，随后血压急剧升至180毫米汞柱，好在经送医处置后，身体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类似中学生服用氮泵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案例，近年来屡见报端。多名受访一线教师反映，尽管学校反复科普此类产品对青少年可能存在健康风险，但仍有部分学生和家长听信网络宣传，自行购买服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体测助考、中考体育等关键词，出现大量打着黑科技提速神药旗号的氮泵产品，其中以小红瓶、小蓝瓶等命名的最为常见，价格多在10几块到几百不等，部分销量破了万件。记者选取销售量较高的一家店铺，咨询了一款小蓝瓶液体氮泵，商家表示，产品专为体考设计，并细分为爆发型与耐力型。爆发型适合短跑、立定跳远等项目，耐力型适合1000米和800米长跑、游泳等。在该商品的详情页面里面啊，标注着适用人群：成年健身爱好者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妇女及14岁以下儿童、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人群不建议使用。但是，当记者提出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疑问时，客服回复：现在很多家长来买，商品成分安全，未成年人可以喝，需要在考试当天提前半小时服用至少一瓶。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考试只有一次机会，上岸一瓶搞定，等等等等。一些商家更是直接用此类标语作为商品主图背景。有的人说呀，我看到商品评价内很多家长都说有用，这类产品精准切中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中考体测、氮泵等话题浏览量超过了千万次。多位受访者表示，面对体测神药热销的现象，需要赌输结合，多方协同治理。相关人士还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电商平台及商家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违规宣传和销售行为。平台自身呢，也要严格的落实商品信息审核与年龄的提示义务，对于宣称体测神药等夸大功效的产品予以下架处理。多名一线体育教师认为，体育考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孩子的身心的健康发展，家长和孩子与其冒险寻求外部补充剂，不如培养长期运动的习惯，健康的体魄和科学的锻炼才是长久之道。关注下一条新闻，买商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于消费者来说理所应当，但是在住房领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实施商品房预售制度，许多购房者付款时买到的是期房，预售制定程度上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却也带来新建产品房有时
货不对版、未能按期交付等问题影响购房者的权益。15-5规划纲要明确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其中提到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这意味着购房者期待的住房所见即所得正成为现实。多年来啊，很多购房者想买房时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买新房，但基本为期房，多数以年为单位交付，要么买二手房，购房者看房时对装修、房屋质量等心中有数，基本所见即所得。买二手房，小区环境通常没有新房好，而买新房大多得等一年甚至更久才能拿到钥匙。挑房时主要听营销，看沙盘，看样板间，最后房子建成什么样子还不知道，让人不太放心。新房能否实现所见即所得？去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曾表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15-5规划纲要提出推行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制和融资主办银行制，支持满足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有力有序推进现房的销售。

4月25号19时20分，台州交警在沈海高速临海北收费站执勤，发现一辆微型小车内人头攒动，疑似超员，示意驾驶人叶某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过调查，该车载4人，实载5人，超员25%。此时，驾驶人叶某惊讶又尴尬地来一句：“啊，座位只有4个人吗？”原来呢，他一直没有留意到自己的车有几个座位，潜意识一直以为车子一般都是5座，直到被查才意识到这辆已经开了多年的车是4座车。交警对叶某进行了安全教育，要求其安排车辆对超员人员进行运转，并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处罚200元，驾驶证记3分。在此也提醒大家，超员危害大，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记者21号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经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

了解江源运内新闻。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这场国家级文化盛会汇聚全国优质文化好物，来自长白山腹地的瑰宝江源松花石惊艳亮相吉林展区，凭借温润质感与绝美造型强势出圈，圈粉无数海内外客商。走进江源松花石展区，仿佛步入了一座凝固了时光的长白山石院。静谧雅致的展区内，1200余件松花石精品整齐陈列，品类丰富，格调多样，全方位诠释中国松花石之乡的独特底蕴。本次参展展品兼容古今，涵盖传统砚台、山水奇石摆件、现代创意雕刻等多个门类，既有恪守古法、纹理古朴的经典石雕作品，传承千年制石工艺，又有贴合现代审美、创意十足的新潮文创，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展区内最受瞩目的南笔北砚，汇聚南北文房精粹，彰显传统匠心之美。还有一众栩栩如生的水果造型松花石文创，也格外引人注目。通红饱满的西红柿，圆润多汁的苹果，纹路清晰的西瓜，鲜亮诱人的橘子，形态逼真的香蕉等，一件件精巧别致的石雕小品，色彩明艳鲜活，形态惟妙惟肖。坚硬冰冷的松花石在匠人巧手下化作鲜嫩欲滴的盘中鲜果，质感细腻，灵动可爱。不少参观者驻足观赏，细细端详，频频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匠人的精湛技艺，成为展区内独一份清新灵动的风景线。松花石色如棕深，质如美玉，自古便是珍贵的文房瑰宝，自带雅致古韵。而江源作为松花石核心产区，坐拥得天独厚的石材资源，让优质奇石走出深山，走向大众。江源区委区政府深耕松花石文化产业，将石材研发、工艺开发纳入区域发展重点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破传统加工局限，向文化创意、艺术收藏、文旅融合多元赛道迈进。从古时深宫御案上的皇家御砚，到如今风靡展会的文旅名片，从单一原石加工到文创收藏，文旅多维发展，江源松花石完成了传统古韵与现代潮流的完美融合，成功将天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产品优势。此次登陆深圳文博会是江源松花石对外展示的绝佳契机。依托这一国家级文化展示交易平台，江源向海内外客商生动展现松花石质地湿润、色彩丰富、纹理天然的独有特质。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文化展品展示，更是江源松花石拓宽市场渠道、打响文旅品牌的重要一步。以石为桥，连接南北文脉；以艺为媒，传递匠心之美。石韵长白，千秋韵，匠心卓玉起新城。江源区将继续深耕松花石文化产品，坚守匠心，创新发展，持续擦亮中国松花石之乡金字招牌，让藏于长白山的奇石瑰宝承载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熠熠生辉，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捷豹传家乡，荣光耀江源。江源健儿、张琪赛场奋勇拼搏，勇夺赛事冠军。喜讯传来，全场欢欣鼓舞，各界群众纷纷提笔赋诗，以诗文敬致敬冠军风采，抒发心中自豪之情。当全国摔跤锦标赛的灯光聚焦赛场，江源儿女张琪以无畏拼搏登顶巅峰，为吉林省重竞技体育再添一金，用金牌镌刻下江源人的坚韧与荣光。这位从江源农村走出的姑娘，以不畏强手、攻坚克难的斗志，诠释了重深植江源大地的精神密码，忠贞坚毅，坚韧不拔，转型突围，实干争先。这精神源于抗联烽火的红色淬炼，成于矿山林业的岁月磨砺，兴于转型发展的实干担当，是江源人穿越风雨、逐梦前行的不竭动力。

以下是咱们吉林省教育考试院致参加吉林省2026年高考考生的一封信，我们也将这封信转达自咱们江源的今年的应届考生们。亲爱的同学们，展信欢颜。此刻的你是否心绪忐忑？是否依旧眉眼带笑呢？也许现在啊，你的心里会有一点点的紧张，甚至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又忍不住担心，这些都很正常。因为你在乎，因为你已经努力了那么久，但请你相信，那些早起背诵的清晨，那些挑灯演算的夜晚，那一摞摞写满笔墨的试卷，那一根根用空的笔芯，早就替你攒够了底气。所以呀，放轻松，深呼吸，然后大大方方地走进考场。第一，进考场前做好准备，从容赴考。要提前去看看考场在哪里，熟悉一下路线，留意考试那几天的天气，出门多留出一些时间，避免仓促赶路，心生慌乱。最重要的，准考证和身份证一定要提前装进透明文具袋里，出门前再检查一遍。今年你可以自带文具进考场，请务必选用合规的文具，切勿携带违禁物品。避免影响考试的状态。第二，要遵守规则，安心应考。今年我省高考继续实行无声入场，通过智能安检门和手持金属探测仪进行检测，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都不能带进考场，也尽量别穿戴含有金属材质的衣服和鞋帽，这样安检会更快更顺畅。一定要记住，开考前15分钟之后就不能进入考场，而且考试结束前不能提前交卷。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千万不要再继续答题。进了考场，听监考老师的话，按照指令答题，沉下心来，专注作答，从容落笔。三，诚信考试，对自己负责。考场里有全程电子监控、5G 信号屏蔽仪，还有智能巡查实时监控。这些高科技手段将为每一位考生守护公平。作弊是绝对不可取的，它不仅会被取消成绩，还会进入个人诚信档案，影响你未来的路。我们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取得的每一分都值得骄傲，无需任何虚假的手段。踏踏实实的考，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第四，提高警惕，谨防骗局。小心那些打着高考试题、修改成绩、特殊渠道录取幌子的骗局，千万不要相信。要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获取信息。填报志愿的时候，也请您冷静理性，不要被谣言牵着走。最后，想对你说几句心里话。亲爱的江源考生们，人生是一场长长的奔跑，高考是路上很重要的一站，但绝不是终点。无论结果如何，那些全力以赴的时光，坚持不懈的自己，就是青春最好的答卷。未来的路很宽，天地很大，愿每一位考生能以平和的心去面对这场考试，也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带着这份拼搏的勇气去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江源考生们，咱们一起加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她以粤语金曲传承者的身份重新诠释经典。邓紫棋通过细腻的颤音和情感的递进，将原曲当中男生的沧桑感转化为少女视角的温柔叙事，赋予了这首歌曲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风吹过远山是门丽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治愈风格为核心，通过细腻的嗓音诠释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和解。门丽在演唱这首歌中的时候，展现了独特的声线层次，尤其副歌的部分，路漫漫当风吹过远山，通过气声与颤音的结合，既保留了情感的细腻，又增添了坚定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门丽演唱的《风吹过远山》。

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应该说是一首以自由与治愈为核心的励志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就来源于金志文在音乐旅程中对自由的向往。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来传递放下压力、追寻理想的一个信念。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

黑大神演唱的《我来人间看场戏》，这首歌通过民筑解构加乡土叙事的创新表达，引发了现代人对于躺平啊、内卷等社会议题的反思。这首歌在抖音平台等相关话题播放量也超过了3亿次，成为2024年度现象级的民谣作品。一起聆听。

白人歌创作于1991年，最初作为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收录于滚石唱片合集《美丽新世界》当中。这首歌的歌词以口语化表达，直击现代人生活本质。这首歌曲与李宗盛其他的作品，比如《山丘》、《最近比较烦》，共同构成了人。

生的三部曲。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我们都是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魏佳艺演唱的《不再是少年》是一首以人生感悟为核心的走心的作品，歌词以人生弹指一挥间沧海桑田开篇，通过举头望月月不见，花开胜过谁容颜等意象，表达了对青春易逝的感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希望今天我们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托马斯·爱迪生说，一个发明家只需要两样东西，垃圾和想象力。他没有提到的是，自己还有200个助手。大众心目中的发明者形象是阿基米德的样子，洗澡时从浴缸中一跃而起，赤裸着身子跑到大街上高喊一声，有了。而现实中的发明者是一群勇敢、智慧，偶尔还有些疯癫的怪人。他们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可能根本想不到洗澡。很多发明者并不是科学家，他们可能是画家、雕刻家，也可能是卖鞋油的。发明家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他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还有借鉴。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讲的就是发明家的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现在的我们只需动动手指就能畅游网络，可以说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其实信息通信技术源自于一些基本的科学道理，18世纪电报机的发明是它的首次亮相。1791年，一位法国发明家发明了带有指针和罗盘的信号机，他将这些信号机安装在高塔顶端，发送信号时，高塔的信号员敲响鼓点，提醒另一座高塔上的同事，然后用信号机发送信号。这种在我们看来非常笨拙的方法，却打开了远方传递信息的新篇章。1800年，福特电池问世，人们开始研究用电线传递信号，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电信号传递不了多远就会衰减。后来美国人约瑟夫·亨利发明了能够让电信号在传播途中增强的继电器，这才让长途电报成为可能。在整个电报史上，塞缪尔·莫尔斯一定榜上有名。他本是一名画家，由于兴趣所在，莫尔斯开始研究电报，设计并完成了一部原始发报机。莫尔斯电码是通过把按键转化成字母，然后再翻译成文字。塞缪尔·莫尔斯将字母进行编码，按一下键表示某个字母，两下表示另外一个，以此类推。按照这种方式，一条30个单词的电文大概需要按900多次按键，这显然太过繁琐。后来电码经过优化，以长短脉冲为基础，采用简单的点和划两种方式，最后就连最不常用的电码只需按4下键就可以了，大大减少了按键次数。1851年，莫尔斯用美国国会赞助的$30,000建起了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之间长达64公里的电报线路。第二年，莫尔斯用激动得发抖的手发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封长途电报。电报成功地连接了北美大陆，但想要连接整个世界，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电线如何穿过海洋。于是更多的发明家投入其中，他们为了实现在海水中作业，开始制作绝缘装甲电缆， 使用专门的船只搭载电缆跨越大洋，历经各种困难，终于完成铺设任务。虽然一开始搭建的电缆因为缺乏防水性能，信号会一点点变弱，但后来的发明家们不断提高装甲电缆的质量，最终成功连接了地球的各大洲。电报通过导线实现了传播，那么声音可以实现传播吗？1854年，一位法国科学家写了一篇关于声音传播的论文。在他的启发下，一位德国物理学教授发明出了电话机，但是这个电话机只能传递简单的声音信号，无法传播人类语言。后来，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梅乌奇在给人做电疗时，无意中听到了电线中传递出的病人的叫声。随后，他用15年的时间发明了自己的电话机，并在家中铺设了一根可以通话的电线。就在梅乌奇即将名利双收的时候，他却发生了意外。就这样，成名的机会落在了苏格兰裔的美国人亚历山大·贝尔身上。有一次，贝尔发现一块铁片在磁铁钳震动时会发出微弱的声音，同时他还发现这种声音能通过导线传向远方。这给了贝尔很大的启发，他想，如果对着铁片讲话，不也可以引起铁片的震动吗？这就是贝尔关于电话的最初构想。在这之后，贝尔边补充电学知识边进行实验。后来，贝尔在做实验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他不慎将电池的酸液溅到了裤子上。因为疼痛，贝尔不得不向助手沃森进行求助，而沃森则通过电话捕捉到了贝尔的呼救声。正是这句沃森先生来帮帮我，成了人类通过电话传送的第一句语音。最初的电话使用起来并不方便，话筒和听筒不分，打电话时必须不断将电话从嘴边挪到耳边。富裕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买2部电话来解决这个问题。早期的电话是黑沉沉的一大块铁疙瘩，也可能被误认为是鞋盒，一旦砸在身上，接下来可能要有1个月的时间不能行动自如了。第一部手掌大小的无线电话是瑞典爱立信公司在1979年研发的，它从一个本地蜂窝收发电话，通话进入网络，然后在一个个蜂窝之间传送。双向通话的数字手机出现，意味着真正的移动电话从此产生了。一部发明家和发明的古怪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欢迎继续收听。除了电话，声波在飞机上的应用也很重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成为新的武器。识敌先听音，为了收集声音，一位少校设计了几个巨大的收音喇叭，帮助飞行员提前预警。但随着飞机速度的提升，收音喇叭预警的作用也越来越弱。于是，各个国家开始研发侦察敌机的新方法。英国海军受无线电波可以从金属镜面上反射回来的理论启发，开始进行电磁波试验。英国军方为了更好地掌握飞机的飞行方向，请来了科学家沃森瓦特，通过发射一束无线电波，使其在碰到飞机后反射回来，如同在山谷中的回音一样。然后这种无声的回音可以显示为一个尖峰信号，就像医学监测仪上的一记心跳，然后再根据信号返回的时间和移动天线，就可以计算出飞机的距离与方位。在不断的检测中， 沃森瓦特的团队发现，波长较短的脉冲能够形成更清晰的画面，探测更遥远的距离，雷达由此诞生。也正是因为有了雷达的帮助，英军占据了天空的优势。随着雷达技术不断发展，它也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引导飞机飞行，帮助渔民绘制鱼群图，天气预报中的气象云图等等。1857年，一个法国人用一只包裹了木炭粉的旋转圆筒记录了声波震动，遗憾的是无法将记下的声音回放出来。后来他的一个同胞对此做出了设想，在旋转的圆筒上加了一根针，使它根据音量的大小刻出一道深浅不一的凹槽，另外再配一根针，它附着在一块可以震动的薄膜上，并随着凹槽的深浅变化而运动，播放出录下的声音。这个想法虽然正确，但也只是停留在了设想阶段，没有具体实践。著名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也想到了同样的方法，并利用该原理发明了留声机。声音的记录相对容易，记录图像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以及更多的化学反应。照片便是利用感光物质的化学反应。1816年，法国化学家约瑟夫·尼瑟福尔·涅普斯用薰衣草油稀释了沥青漆，将它涂在一块白蜡板上，然后在阳光下暴晒了8个小时，接着将柔软的沥青洗掉，留下变硬的化合物，最终显示出了书房窗口外的风景。虽然画面并没有那么清晰，只能依稀辨别出房顶与树木，但这已经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接下来，涅普斯又意外发现一块表面上有碘化银的铜板，这块铜板在蒸发水银蒸汽后，再用普通食盐溶液定影，就能形成永久性的影像。在这之后，发明家们对涅普斯的研究不断优化改进，最终体积更小的手持照相机诞生了。有了静态的图像，让影像动起来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从小孔成像到连续拍摄的摄影枪，电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然后再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如今电影早已成为了我们日常休闲的主要方式之一。用无线电波传递莫尔斯码容易，但想要传递声音可就难了。发明家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制作出一台矿石收音机。早在1880年，居里夫人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有一些矿石会在受到压力时放电，但这种电流非常微弱。后来他又发现，将一根细的像猫须一样的导线插入矿石后，会出现单向的电流，而这种电流也成了标准的无线电接收器。1906年，加拿大电气工程师费森登实现了第一次用无线电广播娱乐节目，这是一档欢乐的节目，但有幸能听到的人仅限于过往船只中的无线电操作员。后来随着各个公司开始进行广播，天线出现在了千家万户，广播节目也光速进入每个人家的客厅。与此同时，图像节目的发展也开始了探索。1880年，一位美国发明家通过将干板相机的图像投射到感光电池，最终明确了图像的传送方式，就是要将每个元素都分开传送。这个想法与现代的液晶屏幕原理相差无几。1884年， 德国科学家保罗·尼普科夫将图像转换成电信号，运用开出的小口，实现了图像在屏幕上的重新组合。只是当时的图像还没有那么清晰。1897年，另一个德国人卡尔·费迪南德·布劳恩发明了阴极射线管，通过抽光空气接收电压，让金属电极在封闭的玻璃管内发出射线，另一边的玻璃管涂上颜料，便得到了神秘的图案。保罗·尼普科夫的方法也启发了发明家约翰·罗杰·贝尔德。贝尔德利用装置传送了一幅赋予表演者的头部图像。1925年，英国 BBC 利用贝尔德发明的这套系统，开始断断续续播放电视节目。虽然他发明的元件并没有在后来的电视机中派上用场，但是贝尔德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电视被发明出来的可能性。一开始，电视的前景并不被人看好，但在1952年，电视转播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让人们彻底迷恋上了电视。后续如登月直播等人类一系列重大的事件，都离不开电视的转播。来自不同地点的信息也在此刻实现了全球同步。这本书《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疯狂的发明家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发明起着决定作用。未来人类肯定不会固守成规的发展，所以面对未来，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与期待的朋友，可以翻翻这本书，让我们能在垃圾堆里享受创新的快乐，真正做到与科技同频。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天鹅说：“本书作者真的是太幽默了，译者也翻译得很传神，书中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能学到很多东西，明白身边很多事物的原理，非常不错的科普书。”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你好四大发明，万物发明指南，时间旅行者的生存手册，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4: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战国时期，实力强大的秦国通过实施远交近攻的连横政策，将其他六个国家各个击破，统一天下的大业即将完成。眼看成功在望，秦王却放松起来，每天都在宫中饮酒作乐。有一天， 宫中侍卫前来禀报秦王，说有一位老人从100里外的村子赶到京城，要求见秦王。秦王觉得老人走了那么远路不容易，就接见了他。秦王对老人说：“老人家，您走这么远的路来见我，路上一定很辛苦吧？”老人说：“是啊，我从家走到这里，前10天赶路，一共走了90里，接着我又走了10天，一共走了10里地，才到了这里。”秦王说：“老人家，为什么你前10天走了90里，后10天反而才走了10里呢？恐怕你记错了吧。”老人说：“为了早点儿到这里，前10天我一心赶路，走得很急，一共走了90里。快到的时候，我觉得很累，就慢慢走，结果剩下的10里就走了10天。我从走路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想要告诉大王。因为我们秦国的统一大业就要完成，就像我走路走了90里一样，我希望大王不要以为接近胜利了就可以放松，因为越临近终点的路越难走，懈怠太早反而有可能半途而废。”秦王说：“谢谢你的忠告，我明白了。”之后秦王励精图治，再也不敢懈怠，一鼓作气完成了统一。行百里者半90，意思是行百里路走了90里，也只是走了一半。深层含义是说，干事情越接近完成时越艰难越关键。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总是雄心壮志，宏图远大，可是随着时间的进行，慢慢的就没有了动力，没有了毅力，没有了决心，到最后草草了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3: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呢也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者理性解析。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等等，让这个世界呀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可现实呢是，世俗的神秘感虽然已经褪去，人们对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很多人都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

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地运用。

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21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之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呀，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他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

你看哈，经常有像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 10% 到 15% 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不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

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呀，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有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值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值，是带有引号的升值。进入了这个升值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
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进入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今日呢，在江苏的无锡，有一名男子啊，他呢将灌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的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泡沫呢早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这名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气温的升高，消防人员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之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高温之下警惕车内的哪些危险品呢？第一种，灌装喷雾。消防员啊，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第二种，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内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车内气温很快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个也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下很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种呢是充电宝。这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充电宝放在车内，一旦受到了阳光的暴晒，也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种，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度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第五种，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一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的直射处，哎呀，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们、听众朋友们，咱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辆起火咱们该如何扑救。第一步呢，是要做到紧急停车与人员撤离。一旦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看到烟雾或者发现明火，请您立即执行以下的操作。靠边停车熄火，要迅速的把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者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也就是拔掉钥匙，这个呢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的燃烧。第二呢，要全员的迅速的撤离，让车上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人啊、儿童或者宠物立即下车，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的安全的地带。这个时候你还要放置警示牌，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在车辆后方，如果是在高速

速公路上啊，需要在150米之外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来车呢进行避让。你还要拨打119报警。当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0警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车辆的类型。特别啊，你要说明白你的车是否为新能源车，还要说明白燃烧部位以及火势的情况。这车辆起火极其危险啊，能否正确应对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面对突发的火情，大家呢要务必的保持冷静，并且牢记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赶紧跑的核心原则。那如果只是仪表盘或者局部出现了轻微的烟雾啊、小范围起火呀，你呢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尝试扑救。建议大家把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的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之下。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啊，防止它来回的滚动，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出。当操作的时候，咱们呢要站在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左右的扫射。如果火苗从车缝缝隙里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呢先开一条小缝来喷灭火器，确认没有烟了之后你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如果火势很凶猛无法控制，人员啊应该尽快的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值得大家特别注意有几点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起火，它属于是热失控，与燃油车完全不同，具有燃烧速度极快、温度极高、易复燃，并且会释放有毒气体的特点。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呢，对电池的火灾基本是无效的。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撤离，并且与车辆保持至少50米甚至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报警的时候务必要向消防员说明是新能源汽车及记具体的品牌型号，以便救援人员携带专业的设备科学的处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停车前离开，花10秒钟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啊、充电宝、喷雾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请您一定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敷衍，但是啊，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概念。那近期呢，就有权威的专家把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结论就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有两项研究啊，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呢是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研究发现啊，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

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大于等于2000毫升每天，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呢，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15人，并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的时间。多喝水呢，也可能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是有益处的。有2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的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有关。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啊，如果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以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且延长发作的时间间隔。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也是有关系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决定等一会儿就去喝一杯水或者喝一瓶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会导致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呀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第二点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是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食管癌发病率显著的增高。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呀，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温度计来检测一下热水啊，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再来说一下饮料的问题啊，喝饮料绝对不等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喝饮料来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物质过量，比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摄入过多呢，都可能增加健康的风险。那如果您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某一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水分的摄入，千万不能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好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以起身去喝杯水了啊！也提醒您和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喝温水。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

0: 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五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3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婷，一起来听听看了。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越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音乐才子张雨生。特别遗憾，在34岁就离开人世的张雨生，当年呢创作了很多很多的歌，可能不是我们特别熟知的，像他的《大海》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但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节奏非常的轻快活泼，它表达的是不要来束缚我的手脚，请让我更加自由的去追寻自己的人生，一起听到张雨生《自由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是张雨生的《自由歌》。这张唱片是1994年在张雨生去世之后为他出版的一张精选集，里面有张雨生生前的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再加上两首新歌。虽然说，在选曲方面更多的去考虑商业的因素，但是呢，也必须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呢，是对张雨生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和回顾，而这些歌呢，融汇了张雨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也倾吐了张雨生对于人生、社会的各种各样复杂的这种情绪。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自由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结束的时候，想来听听张艾嘉，在前不久的时候补看了张艾嘉的

去年的那部电影作品叫做《念念》。《念念》这部电影啊，好像是横跨纵览了很多东西，有点像老派的城乡印象，或者是稍微摩登一点的现代男女，但是他们就那样静静默默地容纳在里面。这是一部很纯粹的电影，所以说那个票房实在是不怎么样。张艾嘉好像一直都在他的电影里寻找爱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艾嘉1986年的一支作品，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周华健后来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结束老歌回忆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丁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家变。
19: 丈夫突然失踪，妻子依法报警，手机电话如何探知秘密？亲朋邻里能否出露端倪？不堪忍受，怎样面对？不知悔改，一念之差，究竟引爆了什么？警示通言之家变正在播出。
20: 世事如棋，人海茫茫，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相知，或者是相亲相爱，是偶然也是必然，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夫妻凭缘分，婚姻就是家。但是很多人呢，会在结婚之后感觉婚姻并不如婚前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于是呢，在思想上或者行为上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会问自己，哎，当初自己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后想要做些什么呢？如果一旦想不明白，就会在婚姻中产生摩擦，就会产生伤害。一旦伤害了对方，那也同时是在伤害自己呀。
21: 33岁的陈某和妻子张燕是一对年龄般配的夫妻，结婚后呢，一直致力于种猪的经营，在大潭镇是闻名遐迩。与生俱来的商人头脑，让陈某与妻子张燕及8岁的儿子一起过上了殷实的生活。虽然陈某生性鲁莽，经常因琐事与妻子轻则争吵，重则拳脚相加，但最终总是以妻子忍让而暂时平息。他们之间的夫妻之战已成为邻里啊见怪不怪的常事儿。
20: 在外人看来啊，虽说陈某和张燕呢时有争吵，但是可爱的儿子、殷实的家庭，在当地呢也算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不久前，这样的平静呢被陈某的弟弟陈东打破了。
21: 陈某和老家的弟弟陈东感情不错，平时如果遇到了什么烦恼，陈某都愿意找弟弟陈东诉说，哥俩呢经常用电话沟通。可是陈东发现哥哥陈某最近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络，一连几个星期也没给自己打电话，反常的情形牵动着弟弟陈东的心。在陈某刚刚失踪时，陈东曾多次询问嫂子张燕陈某最近的行踪，而嫂子张燕的回答是她十几天前拿着30000元钱到河县买种猪去了，这些天也没往家里打电话，家里人也挺着急的。
20: 陈东啊不太相信嫂子的话， 但是无论怎样的追问呢，张燕呢还是那两句话，让陈东啊再等两天看看。
21: 看着张燕语气和表情都透着冷漠，想到平时哥哥和嫂子的种种不睦，令陈东是更加怀疑。为了能够得到哥哥的下落，陈东还多次到哥哥的岳母刘凤家打探。刘凤家的口径与张燕是十分一致，嫂子的继父于某及姐姐张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冷漠，言语间是躲躲闪闪。
20: 一时间陈东失望了，难道哥哥从此就神秘地从人间蒸发了吗？
21: 6月20日上午，陈东又来催促嫂子报案，张燕最终不情愿地与小叔子一起到大潭派出所报了案。
19: 丈夫突然失踪，妻子依法报警，手机电话如何探知秘密，亲朋邻里能否出露端倪，警视通言之家变正在播出。
20: 民警罗军啊，在审讯过程中发现，陈东呢仿佛对嫂子张燕的陈述呢并不认同，时常呢还会加以补充，于是啊，民警就对陈东进行了单独询问。
21: 问讯的结果让民警罗军感到问题重大，于是罗军向所长做了详尽的汇报，所长便吩咐罗军将二人护送回陈某家，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0: 来到陈家后呢，罗军一眼就看到了陈家的炕边有一部手机和一个电话记录本，得知这两件东西呢是陈某所有，罗军呢便问张燕，哎，为何陈某到河县去买猪不带自己的手机呢？
21: 张燕一脸平静地回答道，他怕在外地用手机花钱。罗军进一步问了陈某这段时间的情况，张燕表示并未收到丈夫打来的电话。
20: 面对张燕冷淡的表情，罗军呢一时间随手拿起了陈某的电话记录。
21: 当罗军提出要将陈某的电话记录本带回派出所时，张燕脸色骤变，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家里有事求助他人，不方便对外联络。罗军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一字不落地将电话本上的内容抄录了下来。
20: 罗军啊，回到派出所之后向所长呢做了汇报，所长觉得事情重大，马上呢跳上警车向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走去。
19: 案件疑团重重，当事人一脸无辜，调查工作如何继续，重量级人物何时出现，警视通言之家变正在播出。
21: 6月29日下午，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侦查员避开陈某的家人，秘密走访了当地的群众，可是当地村民竟无一人知晓陈某外出购猪之事。对于陈某的朋友来说，十余天没有联系，大伙儿也觉得奇怪，因为在他们眼里，陈某平时是很喜欢与朋友小聚的。
20: 案件调查到此呢，似乎再也继续不下去了。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消息让警方颇感意外。
21: 7月18日，北上河县的两名侦查员传回消息，陈某在河县的朋友卢某称，陈某根本没有来过，而且两人已经数月没有联系了。
20: 由此可见，陈某失踪之事必有隐情。
21: 同时，侦查员通过侦查手段查明，陈某的手机在6月10日20时以后几乎是彻夜未眠，频繁地与外界通话联系，其中啊有两个频繁出现的手机号码，机主呢分别是钱某和郑某。钱某是陈某的大姨姐张丽的相好，大石市人，以收猪和宰猪为业，自有一辆农用三轮车。郑某是张燕的相好，张口市人，兽医，有一辆小轿车。
20: 这两人的出现无疑使案件出现了新的曙光，那么他们到底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又是怎样牵扯进这个案子的呢？
21: 7月22日，专案组传讯张燕、张丽、郑某和钱某。虽然专案组采取了分开审讯的办法，但每当遇到关键性问题时，四人的口径却几乎出奇的一致，表示不知情。
20: 显然， 这四个人早已经相互串通好了，疑点呢很明显，但是如何突破僵局呢，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警方也一时之间陷入了困惑当中。
21: 专案组经过分析认为，张燕应该是张丽玉其是亲姐妹，突破并不容易，而郑某钱某呢，很有可能是在陈某已经遇害后应邀而来的，与两人的感情也较浅，攻破的可能性较大。于是专案组决定将郑某钱某列为审讯的重点，合力找出矛盾之处。7月24日22时10分，钱某一边抹泪一边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案件的真相。不久郑某也同样交代了实情。
20: 25号上午，张燕和张丽呢也相继交代了，并且牵出了另外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刘凤、于某和张丽的儿子。
19: 草率怨苦果，暴力助仇恨，案情急转之下，亲人道出了怎样的实情，竟是童言之家变正在播出。
21: 张燕8岁时随母亲刘凤改嫁到邻村，张燕的继父有5个儿女，开始一家人还算和睦，但慢慢的家庭矛盾日益尖锐。在张燕刚刚22岁时便被陈某看上了，张燕为了摆脱家庭矛盾就草草同意了这门亲事，正是由于这种草率才埋下了令他悔恨终生的种子。恋爱时间虽然不长，但张燕对陈某的表现还算满意，只要是张燕喜欢的，陈某都会尽量满足他，有时为小事争执，陈某也会让着张燕。为了讨张燕家人的喜欢，陈某还经常去刘凤家帮忙干些体力活，送些吃的用的东西。
20: 俗话说得好啊，男怕入错行，是女怕嫁错郎啊。婚后仅仅过了半年，张燕眼中的幸福就变味儿了。
21: 陈某脾气暴躁，而且生性多疑，在他眼里张燕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服务于自己，稍有不如意就会拳脚相加。有一次啊，张燕回敬了陈某几句，陈某当时便一把将张燕举起来，狠命地摔到了地上，张燕当时便晕了过去，好半天才缓过来。陈某每一次示威过后都会主动的赔礼道歉，保证下不为例，但没过2天老毛病还是照犯不误。张燕挨了丈夫的拳脚，自然跑到娘家诉苦，母亲虽然心痛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告诉女儿要忍让。
20: 张燕的日子苦不堪言呐，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忍让能够换来生活的平静，可是她的行为反而让陈某是变本加厉，为所欲为。
21: 张燕处处小心谨慎，整天是忍气吞声，看着陈某的脸色做事。有2次实在忍受不了了，张燕跑到了当地法院起诉，是要求离婚。第一次让陈某异常惊讶，在百般哀求下张燕心软了。第2次陈某听到张燕提出离婚时，当着张燕的面举起菜刀剁掉了自己的左手食指，便声言如果再提离婚的字样，就先杀掉张燕父母一家。张燕畏缩了，期间也曾几次轻生，但均被人发现，并未死成。
20: 本该幸福生活的一对，却因为家庭暴力让婚姻是几度触礁，并且蒙上了难以驱散的阴影。
21: 2年后，儿子的出生让陈某的行为稍稍有所收敛，但有时还是会找妻子撒气，并且开始辐射到妻子的亲属身上。从小姐姐张丽和张燕的感情就很好，小时候两个人一起玩过家家，一起牵手上学，有谁欺负张燕，张丽都会挺身而出，不依不饶。张丽对妹夫陈某的行为是深恶痛绝，有一次张丽看到陈某欺负自己的妹妹，上前劝阻，并与陈某发生了激烈的口角，最后被气急败坏的陈某一脚踹在小肚子上，害得张丽当时被送往医院，后来在家躺了半个多月才能下床。陈某甚至对岳母刘凤也毫不客气，说起粗话来是骂爹骂娘，并时不时的动手推搡。有一年冬天，岳母刘凤来看望女儿，正赶上陈某醉酒拿张燕出气，一问原因， 才知道陈某外出时忘了带钥匙，回来时张燕不在家。等张燕赶回来时，他早已破门而入了，一边盘问张燕的行踪，一边让张燕打酒烧菜，说自己因为张燕冻坏了。等张燕小心地把酒菜弄好，陈某一边喝酒一边生气。刘凤看了看苦着脸的女儿，叹了口气，没在女婿家停留，就当天回家了。
20: 看到陈某这样的粗暴，让岳母一家人更为张燕担心啊。
21: 张燕曾作为养猪大户的代表到市里开过交流会，在开会期间认识了郑某，经过交往，张燕从郑某那里找到了慰藉，也顺理成章的有了肌肤之亲。郑某听到张燕诉说的不幸后深表同情，为了让张燕开心，郑某带着张燕看电影、游园、参加联谊活动，但一回到家里，张燕的心立刻就感到压抑和束缚。面对陈某的喜怒无常和简单粗暴，张燕的心渐渐感到了绝望。
20: 由于张燕呢每次与陈某争吵呢都会跑回娘家，刘凤一家人呢也经常受到陈某的暴力。此时啊，刘凤脑海中闪现出了可怕的念头。当他告诉女儿张燕时呢，张燕先是大吃一惊，但是沉思过后还是重重的点了点头。到底是什么想法呢？
19: 不堪忍受，怎样面对？不止悔改，一念之差，究竟引爆了什么样的悲剧故事？警示通言之家变正在播出。
21: 六月初，陈某不慎摔伤了右腿，遵照遗嘱呢每天都得吃药。早已心存杀机的刘凤便叫女儿张燕呢将陈某所吃胶囊里的药面倒出来，换上安眠药，等陈某睡着后下手。一天晚饭后，陈某服下了妻子张燕已经偷梁换柱的胶囊，不一会儿便倒在炕上沉睡了。
20: 张燕在两个多小时后才打电话给母亲。刘凤接到电话后便叫起了正在睡觉的于某和外孙赵某呢一同前往张燕的家里，一来呢是为了壮胆，二来是为了防止陈某醒来之后反抗。
21: 刘凤找来一截3米来长的软电线，用钳子刻掉了两端的外皮，随后再用电线缠住陈某的两个手腕。张燕又将两股裸露的电线绑在两根筷子，最后从外面找来电源插座接通了电流。
20: 就这样，沉睡中的陈某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叫声后就再也没有了声息。
21: 十多分钟后，刘凤确信陈某已经死亡，才放心地拔出了筷子。随后刘凤呢决定离世，张燕首先想到了郑某。郑某开车赶到后害怕干系太大，于是提出就地掩埋尸体的建议，并承诺呢不向外人透露，随即便迅速离开了。
20: 此时啊，刘凤呢又拨通了钱某的电话，谎称呢张燕家里有一头猪病得很重，赶快过来拉走。钱某下车进屋后发现，原来躺在炕上的不是猪，是陈某。
21: 几个人将陈某的尸体套进编织袋内，抬到了三轮车上，一路狂奔。三人将尸体扔进了10里以外的一片玉米地深处，各自回家了。事后呢，刘凤觉得不妥，又立即找来钱某，二人一同来到抛尸地，将陈某分尸，并将这些尸体零件呢埋在了村外的一块偏僻的地方。随后又伙同钱某将玉米地里的剩余尸体埋在了40公里外路边的一处玉米地旁边。
20: 等把陈某的尸体处理妥当之后呢，刘凤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1: 为了以防万一，刘凤叫所有参与行动者统一口径，说陈某到北面买猪去了。为了答谢钱某的全力协作，刘凤塞给钱某20000元作为封口费。刘凤把一切处理好后，为了安慰女儿，还留张燕在娘家小住了几天，名为女儿留在家里帮娘家干活，实为帮女儿稳定情绪。母亲的劝慰让张燕一颗惶恐的心多少有了点慰藉。
20: 陈某就这样永远失踪了，再也不会对张燕拳脚相加了。但从这以后呢，晚上张燕常常会被噩梦缠绕，夜不能寐。
21: 在陈某失踪了一段时间以后，眼看着陈某的生日快到了， 张燕的儿子时常向张燕问起陈某，并告诉张燕自己为爸爸准备了生日礼物，就是自己的小船，祝爸爸一帆风顺。每一次张燕面对儿子的询问都会小心地敷衍着，但张燕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想到不祥的预感终于应验了，一个多月后警方侦破了此案，真相大白，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凡是参与者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祖孙三代同进监狱，参与者的家庭也因此破碎。
20: 张燕这场杀夫案呢，让人们倍感唏嘘，警示声声镣铐沉重，受虐妇女杀夫案每出现一个都会让人在叹息之余感到触目惊心，许多已婚女性在遭遇家庭暴力时不知如何维权，而往往是选择一味的忍受，矛盾积累直到采取极端的行为，杀死了丈夫，不仅伤害了儿女，也使得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破碎。在这里我由衷的希望此案能够让更多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觉醒，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简单的以暴制暴。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前两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哈、聊起一个就是小孩儿被这个他大娘用汽油烧了的事儿，然后呢紧跟着又说那个被挖眼睛那小男孩啊，说他大娘跳井自杀那个事儿，两个事儿连在一块儿说了。然后有朋友就说，我当时在开车，我听你说完这两个故事之后吧，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就是憋得心里特别堵得慌。我就想啊，你说为什么呀，这些人他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对孩子下的手呢？怎么下得去手呢？对不对？就别的不说，咱们还沾亲带故的呢。就算不沾亲带故，那是个孩子，他懂啥呀？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孩子呢？最近在咱们身边，其实离咱们不远的地方也发生了一个这个伤害孩子的事儿，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女孩被针扎这事儿。最近呢，终于是等来了好消息了，那就是北安女婴疑连遭黑针案终于是宣告侦破了。但是让人难过的是啊，犯罪嫌疑人正是女孩的亲生父亲殷志赫。警方说了，殷志赫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目前呢已经把这个孩子的父亲刑事拘留了。之前呢有传说殷志赫怀疑说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还有说了说殷志赫比较迷信，听说针扎女孩下一胎会是男孩，还有说了说殷志赫给孩子算卦的时候啊，就卦象显示说这孩子跟他俩克呀，俩人只能活一个呀。那么究竟现在人抓着了，哪个才是他真正的作案动机呢？原来啊，殷志赫怀疑女儿不是他亲生的，就想把孩子给整死，于是呢用针刺入孩子体内的方法不被别人发现。嫌疑人殷志赫交代说，婚后啊，他因为生理问题曾经和妻子到哈尔滨一家这个私立的男科医院治疗，当时呢医生说呀，他这个精子存活率很低，殷志赫就因为自己以后就以为哈、就寻思自己将来没有生育能力了，当不了爹了，他呀就怀疑女儿殷胜杰不是自己亲生的，就产生了歹意。说8月31号，北安警方传来了确凿的消息。

消息，经过权威部门的 DNA 检测认定啊，这小姑娘就这个女婴，确确实实是殷志赫的亲生姑娘。而这个消息啊，对于殷志赫来说，有如晴天霹雳，是悔不当初啊！祸来祸去，祸是自己亲姑娘，什么玩意儿呢？你说啊？这个北安警方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屡次用“心理扭曲”这个词儿来表述殷志赫的作案动机，认为啊，这小子可能是长期受到不能生育这个想法所困扰，产生了伤害女儿的念头。那么，殷志赫都是什么时候下的手？怎么下的手呢？我估计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好奇，好这个信儿。说是殷志赫是分三次向他姑娘体内扎入四根缝衣针的，第一次8月4号，就是孩子满月那天。全家人都挺高兴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整一个月了，是不是？这个父亲往孩子身体里扎针了。家人证实是什么呢？8月4号当天晚上啊，满月宴晚上，这小圣洁姑娘哭了整整一宿啊。第二天家里人带着孩子上绥化了，发现体内有针之后，马上就上哈市了。8月5号晚上呢，哈市市儿童医院呢，为了孩子取出了体内5厘米长的缝衣针，直到8月11号，孩子出院离开哈市。没想到在首次术后返回家的途中，殷志赫竟然又去买了钢针。8月11号，殷志赫在绥化医院旁边一个商店里买了一盒钢针，回到赵光农场37队之后呢，16号的晚上啊，把一根钢针扎入女儿体内。女儿的哭声把妈妈惊醒了，不明就里的李明阳啊，就是这孩子他妈，起身就哄孩子入睡。那孩子寻小孩嘛，是不是哭啥的也正常，哄哄就拉倒了呗。8月17号的夜里啊，这殷志赫又残忍的把两根钢针刺入女儿体内。那么根据殷志赫交代，他没有使用其他工具，是用手分几次把针推进孩子体内的。哎呦我天！这孩子妈妈回忆了，说当天晚上啊，他们一家往绥化医院附近的招待所住在那儿。傍晚的时候呢，殷志赫外出给他和姐姐买回面条，后来啊，他又到亲属家去拿过一次衣服，但却空手而回，说衣服丢了，可能啊，他就那个时候去买了钢针。当得知殷志赫伤女的全过程，一家人变得沉默了。李明阳说了，他呀想独自抚养小圣洁，让孩子远离是非。但是对于小圣洁的抚养问题，毕竟这小孩嘛，是吧？8月4号才满月，咱那算呗，是吧？还不到俩月呢，眼瞅刚俩月啊，这孩子妈想自己管孩子，将来你说这两位老人，就孩子爷爷奶奶呗，咋整？儿子这肯定是得进去了，哪有这么办事的？昨天晚上我看那个新闻银行啊，就说他这个事儿了。然后我看这个新闻银行里边还采访这小孩，就这个小圣洁啊，他爷爷奶奶就是这殷志赫的爹妈呗。你说这爷爷奶奶啊，说死也不信儿子干这事儿，但是人家警察都查出来了，就是讲话了，就明白的就是他干的了。而且就说你说这个医院呐，太坑人。我说这个医院的名字吧，就是咱们大家要是在那，我看那黑龙江电视台不好几个频道吗？大家要看电视里边吧，总给这医院做广告，什么男科医院啊，一个男科医院，这大夫你说这也是顺嘴就胡来啊，为了挣钱也不知道是为了啥呀哈，就说呀，挺意思就他要孩子费劲呗哈，就不一定能有那个那么就是这什么精子成活率低吗？就不一定能当爹吗？结果是正常人怀孕了。人生孩子了，这男就寻思你说你倒吱声啊，长嘴不说，这小子平时吧他就挺内向，性格挺怪异。我看采访他们邻居说了，哎呀妈呀，这殷志赫对我们来说还是孩子呢，你说他家要孩子我们本身挺高兴，是一家人挺好的哈，小两口一天天你好我好的，谁到出这事儿？这殷志赫这个媳妇儿就是一个小圣洁的妈妈就说了，这简直就对我清白的一种侮辱，是吧？我看这事儿吧，一下子毁了好几个家庭，这孩子爷爷奶奶都疯了，都说了，说你说咋整，这儿子这样式的，没想到啊，我们没话可说呀，我们这儿媳妇是好媳妇儿，将来孩子抚养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再商量吧，是不是？两家目前对孩子抚养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医生介绍说了，孩子现在情况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呀，就快要出院了。小圣洁的治疗呢也将暂时告一段落，因为父亲的凶残，出生刚刚满2个月的小圣洁身上啊留下了3处术后刀口，其中最长一处长达6厘米。小婴儿俩月小孩，朋友们你算算才多长，对不对？俩月小孩才多长，身上最长6厘米，这疤呀也会跟着人的生长而不断去长的。哎呀，这个男人吧不配人夫，更不配人父啊。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这种手段是不是过于残忍了？能对一个婴儿做出这种畜生都不如的事儿啊？咱们只说希望法律能给予严厉的惩罚和制裁，对于所有残害儿童的这些牲口、畜生都应该重判。最近出在孩子身上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这小子不一直怀疑这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吗？我们就说你怀疑不是你亲生的，那 DNA 鉴定现在哪儿都能做，花点钱是不是就做了？一而再，再而三干这事儿。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孩子第一次不第二，第一次被针扎了以后，就已经被媒体爆出来了，是不是？这个男的不长脑袋呀？脑子是个摆设啊，不知道寻思寻思吗？不知道想想办法吗？是不是？你要怀疑孩子不是你的，你还能再干这事儿吗？让孩子造成了第二次、第三次的伤害吗？简直了！还有，在这儿啊，凤还想说一句话：媒体当中没有报这个事儿，但是啊，说什么欧什么男科医院，我名我就不全说了啊，也不太方便，也不太合适，是吧？这个男科医院的医生难道没有责任吗？啊，很简单的，我昨天看这个。电视当中报很简单的一种男性病啊，很简单的一种男性病。如果去正规的医院一治疗，没准儿几天大夫告没什么事儿就好了。到了这种医院啊，医生又说了你这不行那不行，也不知道是你会错了医生的意呀，还是医生就没说什么好话啊，结果导致这样的一个事情。再一个，你还碰到这种心理变态的了。我还是跟大家讲啊，有问题吧说，沟通。自己天天往那儿一憋，寻思不出啥好事儿来，那才准呢。你看，要说起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啊，相信这个很多家长都觉得很头疼，怎么把孩子教育好？起码说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将来啊三观都很健全这么个人，然后呢很正确这么个人。可是呢，就教育方式各不相同嘛，大家的出发点都不一样，但是目的肯定是相同的。这不嘛，咸阳有位爸爸啊想招了，他儿子他觉得不听话，就拿自己不听话儿子没办法了。你怎么整呢？儿子终于把这个爹给惹怒了，忍不下去了，采取了极端的方式，警察都给惊动了。要说这个当爸爸的呀，对儿子下手也挺狠，刚才那拿针扎，这个拿链子锁，怎么呢？说最近一天早上6点半左右啊，住在咸阳市中华西路上的老人许师傅和几个老人在小区门口锻炼呢。道边呢走过来一个男孩，全身光着没穿衣服啊，腿上还有血迹，脖子上竟然挂着一根粗铁链子，上面还有一把大锁，大铁锁。当时这孩子是边走边哭啊，后面还跟个男的，这男的是一边走一边骂孩子。这孩子走近的时候，老人们发现呢，孩子身上还有被抽打的印记，右小腿上有个表皮被擦破了，渗出的血迹还在腿上呢。哎呀，这什么情况啊？现在朋友们，咱都不是说这文明社会光不出溜出去走，那本身就不正常。这孩子咋的血呼啦的，怎么回事啊？一看这情况，老人们觉得不对劲儿啊，上前一问，这男的说呀，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因为孩子不听话，偷偷跑出去上网，一气之下才做出这样的举动的。老人们当时都不信呐，不信这男的说这话呀，都不信这孩子是亲爹呀。你这当爹咋能这么狠心呢？是不是孩子碰上坏人了？这几位老人就报警了。哎呀，要说这小孩，小男孩今年12，老家搁安徽，跟着他这个男的呀，确实是他亲爹。这个当爸的怎么就这么狠心呢？这儿子到底把爹惹成啥样了呢？说这个张某就是孩子他爸，56。几年前跟媳妇俩离了，这孩子跟他俩过了。可是呢，这张某吧，平时就忙着打工挣钱，要天天就忙着挣钱了，孩子就不怎么太管。12岁的小男孩，朋友们，这会儿正是那个就是青春期呀，是不是？完了那个很叛逆、心理很强的时候，爹还不管了，是吧？兜里还有俩钱了，这孩子呀，经常偷偷出去上网，几天几天不回家呀。这张某为这事儿操了不少心，经常打骂孩子。听到了吗？经常打骂孩子，但是都没有效果。大概10天前吧，孩子再次偷偷离家出走了。张某到处去找，还报了警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孩子回了家，露了一面之后，又跑得不见人影了。当天早上啊，张某在一个网吧把这孩子给找着了。哎呀，看着这孩子在网吧那啪啪玩呢，这当爹的气的呀，扒光孩子所有衣服，用皮带先抽他一顿。抽完觉得不解气，又把锁呀，锁自行车用这个铁锁，锁链子拴在孩子脖子上了，准备带孩子回出租屋。民警说了，虽然说张某行为已经违法，但是考虑到他家庭的实际情况，派出所只是对他进行了教育和警告。毕竟这孩子现在都这么叛逆了，这爹要是圈起来了，
更没人管孩子了，是不是？

可恶，对不对？可不可气？可气。孩子毕竟是孩子，犯了多大错，咱不能这么打。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切身的体会，就我身边就有，那孩子真是驴硬霸道啊，爹妈真是管不了啊，你就满嘴起大泡，你是软的硬的都使了，他也不好使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也说不清啊。12岁孩子马上青春期了，这关非常难过，做父母的应该试着和孩子们交流交心，打骂孩子吧，其实实话实说往往适得其反，盲目动手会更增加孩子这种叛逆的情绪，让孩子产生你不让我做我就偏要做这种逆反心理，甚至会在孩子心里埋下这个隐患，导致孩子心理扭曲。那么对于网瘾的问题，还是应当从引导教育这个方面入手，激发孩子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转移孩子注意力，多陪孩子，多和孩子交流交流。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咱们讲过，一个母亲带着一对双胞胎儿子，这个母亲家里条件特别好，就想给我的儿子，他也是离婚了啊，一个单亲妈妈，他带着两个孩子，我给我的孩子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是不是？企业做的都不错，然后包括这个家庭方面都挺好，虽然说是单身妈妈吧，但是有钱呢，是吧？把自己这个打扮的什么各方面呢，是吧？家庭归住的也明明白白的，就这俩孩子管不明白，俩孩子14、15了，就愿玩电脑，跟刚才情况一样，把他妈绑起来了。他妈说不好使，俩人把妈绑起来，绑起来之后继续玩，他妈在那哭喊没有用，我们什么时候玩够了啥时候把妈放开。这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事。其实朋友们啊，听了种种的这些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有没有总结，就是你看凤不是说对于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哈有什么偏见，不是这个概念，孩子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我在这建议，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现实因素在这摆着呢，离婚率很高，包括孩子啊，包括家庭啊，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一直是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大家在选择婚姻的时候，从根儿上来处理这个问题。选择婚姻的时候，你就想好了，尤其是进入到婚姻状态，有的人说是短婚未育，咱们经常会提到这个词儿嘛，就是结了婚但没有孩子，然后两人觉得不适合分开了。我觉得啊，反而这种情况可能更好一点。要了孩子之后，父母双方分开了，因为种种原因离婚了。离了婚之后，可能当大人的你们觉得解脱了，可是对于孩子来说，这种影响啊是一生的，真的是这样。往往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不是说父母啊教育的不好或者怎么样，因为孩子对于家庭这份爱他有缺失，他不够完整。别人家是爸爸妈妈，他呢只有爸爸或者只有妈妈，这对于孩子的人格培养啊，包括将来对待事物的态度啊，包括我们说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是会有很直接的影响的。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对你自己婚姻的选择，包括孩子，你看到10来岁的时候，自己的自我意识已经非常的那个就是独立的时候，你这时候反而当家长要转变你的这种观念，多陪陪他，别想说我挣点钱。我跟你讲，我身边有多少个这样的例子了，爹妈就想我挣点钱，我给我儿子我给我姑娘花，结果到最后你挣的这点钱都不够他霍霍的。反而那些在这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哎，用自己的这种就爹妈有一个嘛，就相对来说可能工作上就没有办法顾得特别的周到了，然后把我的孩子好好管一管，是不是？陪我的孩子就是，哎，不管是他的思想上啊，他的行为举止上啊，包括他的学业上啊，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关注，哎，反而孩子将来创造的这种社会价值和人格价值，我觉得是更大的。这个东西有得必有失嘛，对不对？大家要权衡一下这个利弊，尤其是做家长的，这个问题咱们讨论过无数次了。但是我相信这会是一个永恒的，我们大家会一直讨论下去的这个话题，对吧？那如果说对这个事儿大家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看法呢，也欢迎大家跟风来聊一聊哈。因为这样的事情啊讲了很多，讲完了之后每次讲完都会想说该怎么办，究竟怎么办能更好一些，对孩子。因为你看讲话了，咱东北人都会唠这嗑，说到了岁数了，人讲话40多岁了哈，过日子过啥呢？自己上基本上事业基本差不多了，是吧？钱儿你说多少够花就行，对不对？家里老人呢也不用大家操太多的心，过就过孩子呢，越老越过孩子。那这父母如果养了一个牲口拔道的孩子，你说老了咋办？对，谁都有老那天。反而说孩子各方面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一点，咱不要求多优秀，就理想一些。那父母又是种什么心情，是吧？最近呢，给南岗啊，哈尔滨南岗有个先生，上班道上边看手机边骑车，不小心就压到了石头筷子，被甩出去2米多远，左边胳膊就不能动了，脸呐卡的拉拉疼血呀。好在呀，路人急忙帮他拨打了120。要说这位先生伤的可不轻啊，现在在住院治疗骨折的时候。

0: 手臂，哥们儿，胳膊折了还能不能刷微信了？说一首歌一放就三年，你受了吗？最近呢，有网友说了，在南京某地铁站，三年里一直播放着同一首歌，好心分手。而且啊，是从早到晚是单曲循环，网友大呼伤不起呀、啊！好人你天天这么唱也唱分了。原来有一个地铁站的男工作人员，三年前和女朋友因为情感原因分手之后，一直靠听这首歌抒发情感。哥们儿，三年了，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说有的人呢，坚信导航，坚信导航就给导沟里去了。说有一天半夜啊，上海警方接到一起奇葩的报警。五月初刚刚拿到驾照的孙某从上海松江区驱车回青浦，由于小抄小道啊，开启了手机导航，结果被导入一片稻田，倒进稻田就得了呗，刹车赶紧往回倒补的，人家呀、啊、还往前走，最后整车栽到了水沟里，抛了锚。事后孙某感慨道：“千万不能过于依赖手机导航啊，哥们儿啊，你是只看屏幕不看路吗？”真是啥人都有啊。妥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们节目当中啊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个离异女士竟然在网上邂逅了一个副局长，还要跟他处对象。哎呀，能吗？接下来会发生啥事儿呢？咱们呢一会儿听听。说西安有家小饭店，这开业气势可挺大呀，挂了公安局、工商局、检察院五家职能部门的恭贺条幅。条幅真是这些部门送来的吗？一会儿啊，再来听听啊。说开销了，有个大学生啊，没咋地呢，当爹了。因为他发现他网友里的老婆竟然是他室友的母亲。哎呀，这事儿也太狗血了吧。这么的，大风过会儿也挺有味儿，下午时间继续分享给大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四个事儿。
1: 大风肚里贼有料，坐那咔咔不足，大风小哥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说呀，杜尔伯特县有位女士，最近可是挺郁闷，不但被人给忽悠了，骗了感情，还骗了财，骗了色。发生啥事儿了呢？咱们呢，来听一听。说今年36岁的张梅家住杜尔伯特，塔拉哈。3个月之前呢，她离了婚了，于是呢，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网络的世界当中。有一天呢，有一个自称是市纪检委副局长的李伟加了他的 QQ。李伟说了，自己呀48，离婚好些年了。这张梅一听啊，哎呀，高兴不赢啊啊！第二天呢，当对方提出想和他处朋友的时候，一直想攀高枝的这个张梅更是难掩心中的喜悦，都没说矜持，一下子一口就答应下来了。一周之后，俩人在泰康见面了。张梅发现这李伟长得很年轻啊，没有想象中那么成熟啊，但是也没多想，随后开了房，发生了关系。一看关系确定了，张梅啊又提起给弟弟安排工作的事儿，随后呢给了李伟7000块钱，让李伟啊帮忙疏通关系。第二天，张梅领着李伟回到了老家塔拉哈，在吃晚饭的过程当中啊，张梅的妹妹觉得此事有蹊跷，于是报了案。结果呀，出人意料啊，这李伟哪是什么纪检委的副局长啊，他原本是义兴乡的农民，今年31岁，已婚很多年，孩子刚刚才5岁呀。李伟的真实身份让张梅简直是难以置信呢，因为轻信别人被骗了财又骗了色，张梅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

代价。目前呢，这个混小子李伟也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朋友们，我跟你讲啊，这处对象的事儿不像说你像市场啊挑了扒了买菜啊。男生女生，尤其单身男女找对象的时候，你可得把那个眼那个擦亮亮的，而且还得实际点，你就笨琢磨笨寻思，是不是啊？你这啥攀高枝啊？过去老话讲，那门当户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呢？咱说句最到家的话，用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三观很重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不对？你们俩差距太大，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成功的例子，可是相对来说它不是偏少吗？还是走普普通通的路吧，别走那些奇奇怪怪的道，再给自己拐沟里头去，是吧？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啊！夫人又来了，我准时不准时？太棒了，说了，捧场捧场啊！今天携夫人来捧场了，这女的太傻太天真了，真以为天上能掉馅饼啊？天上掉下来的，保准那是陷阱啊！说最近呢，陆安市可是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儿，说有位妻子竟然将老公折磨三天致死，哎呀，这还不够，竟然还烹煮尸体灭迹，这不是亲两口子吗？砸下去这死守啊！说郑某今年48岁，家住陆安市区，中专文化，早年离异，带着个女儿，靠做五金生意为生。后来呀，结识了同事离异的刘金之后，重组家庭。结婚之后啊，郑某发现丈夫刘金竟然多次猥亵自己的女儿，这事儿让他忍无可忍，于是开始谋划杀夫。今年的6月份，郑某骗刘金服下了安眠药，等刘金睡熟之后啊，郑某就把他捆绑在了自家小区的车棚内。之后3天，他不给刘金吃饭喝水，还用铁锹起子殴打他。这刘金呢，被虐待死了。然而这样仍然不能消解郑某的怨恨，他呀又买来了锯子、高压锅等等犯罪工具，将刘金尸体肢解之后放在锅内烹煮灭迹。作案之后的1个多月时间，郑某是极度恐惧，整个人瘦了14斤，他再也顶不住外界压力和内心恐惧，终于向公安机关自首。目前郑某被批捕，案件正在审理之中。这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没有定性，那是死无对证啊，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证据了。那嫌疑人的证词呢也只是片面之词，是不是这个原因还不清楚。就这样随便的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而且这么残忍，咱们想必然应该得到惩罚。可是回首想想，这个男人虽然可恨，也不至于随便被人杀死啊，对不对？我想啊，朋友们都是这样。前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说不能以暴制暴。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人固然可恨，但是凤在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们现在这个法律啊，相信人世间自有公道。凤啊，我好几天没听你节目了，忙活啥呢最近啊？希望法院酌情考虑这位母亲，就是怎么着也没法酌情了，你就这杀人的事儿摆在面前了，是不是？这个女人好狠呐，别惹我们女人，知道不知道？要说自己的新饭店开业，当老板的当然都想让饭店开着开业时候瞅着挺体面的，可是下边这个当老板的做的可是有点过了。最近西安的不少市民在路过一个名字叫西华门无忌羊血大王饭馆的门前的时候啊，都很惊讶，怎么呢？因为这家饭店新开业，门前两侧除了庆贺花篮之外，悬挂的5条用气球托起的条幅，那可是格外醒目啊。上边红底儿白字的条幅上分别印着西安市公安局、西安市检察院、西安市工商局、西安市城管局、西安市监狱管理局等单位的恭贺西安西华门无忌羊血大王开业大吉这么个字样。这市民们觉得不对劲儿啊，啊，这一个饭店开业至于吗？直接呀就报了警了。原来呀，这家老板为了扩大新店开业的这个影响力和知名度，避免今后在经营过程当中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呀就在街边一家广告店花2000多块钱制作了这5家单位的恭贺条幅。最后，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将这位老板行政拘留了。在这儿啊，凤可是要提醒商家们，咱是合法经营，以诚取胜，对吧？假冒政府机关名义发布虚假广告，进行虚假宣传，破坏政府机关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属于扰乱社会秩序行为，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而且我就纳了闷了，你说这广告这家他也胆儿大哈，我觉得吧，包括这些喷涂啊什么的，大家都得注意了，他让我印啥我印啥，一样道理，他让你印钱你也印吗？
是不是这个行业什么的哈、啊，相关的内容啊，咱们得规范一下呀，整理一下呀，整治一下呀，不然都这么印了，随便花钱就能印了，那不就坏了菜了吗？对不对？这个老板呢这么做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他的一个小算盘。有些人这么整完了之后，也不排除炒作的一个嫌疑。朋友们讲有没有这个道理啊？凤姐，我来了。她说：“你说那女的咋那么虎呢？那畜生是可气，可是她也不值啊。命搭了孩子以后咋办呢？说的不就是吗？这孩子本来自己的生命啊，就生活当中已经遭到了一些侵害，然后母亲又不在了，这可怎么办啊？原地。”最近呢，合肥某高校里上演了一出闹剧，一名母亲当着众多老师学生的面哭着央求自己的儿子别退学，让儿子回学校上课。哟，这是怎么着了呀？原来啊，河北本地人小刘和阜阳的小李关系很好，俩人呢都是提前回学校的。有一天呢，小李到寝室的时候，看着小刘正在那个玩某网络游戏呢，觉得挺有意思，就让小刘啊带他一块玩。玩过几天之后啊，小李在游戏里找了个老婆，俩人啊那是相当亲密，没事就视频聊天。后来在一次小李和他老婆的视频过程当中被小刘看见了，谁知啊这小刘看见小李的老婆之后是大吃一惊，怎么着了呢？原来小李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老婆竟然是同学小刘的母亲。哎呦我天哪，当然了他这母亲是离异了啊。哎呦我天哪，这个情况让这个于是的所有的人都尴尬不已啊。小刘更是对小李恼羞成怒，俩人就大吵了起来。之后小刘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觉得自己太丢脸了，于是啊一气之下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学校出走。这小刘的母亲知道这事儿之后，火速赶到学校，就上演了故事开头的一幕。那目前呢，小刘的情绪已经趋于稳定了，并且在校方及小刘母亲的努力劝说之下回到了宿舍，答应不再离家出走了。哎呀，这游戏人生，人生如戏呀、啊！这真是这事儿说起来就跟网络游戏似的那么科幻。其实朋友们想啊，网络游戏世界当中啊虚幻而美妙，可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却差之千里，多的呀是虚假和丑陋。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有些事儿可望而不可及，咱们呢还是现实点为好啊，对不对？你说这孩子这么一闹，本来吧就他们俩知道，这下可好，全校都知道。得了啊，朋友们，大风故会。要说最近的两起摔婴案还没平息，最近北京又出现了一起抢婴案，孩子有没有被抢走，当时什么情况，咱们呢来听一听。说事情呢发生在北京朝阳路十里铺公交站附近。30号晚上6点多钟，有个50多岁男的正在公交站台上等车呢，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不久啊，市民戴女士推着5个月的宝宝路过她面前的时候，这个男的突然从戴女士身后冲过来，揭开推车上的小顶棚，并且伸手试图抢孩子。这戴女士马上反应过来呀，一边阻止一边大叫，周围群众推开了这个男子，拉扯了将近5分钟，男子被人群隔开约3米远，大家成功的制止了他试图抢婴儿的行为。但是戴女士的右手臂被男子的手指划了好几道口子，手臂上满是血，拉扯当中啊推车顶棚也被拉散了。由于大家当时都关注着被吓蒙的母亲和她怀里抱着的小宝宝，那个男的呀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溜走了。事后大家纷纷报警，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不太理解，不太明白，现在这些人都是怎么的了呢？脑袋让什么崩了吗？啊，这人为什么要抢孩子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把这人给放走了呢？大家记住，万一说碰着这个类似的事情，第一时间控制这个嫌疑人，当时应该把他打翻在地，是不是？一个人脚就踩上去，看他怎么跑。你说万一他跑了，这把是没抓着，下把就抓别人家孩子呢，对不对？希望警方快点抓住这个男的，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也想知道到底怎么了，最近一段时间频频的发生针对孩子的一些恶性的事件。孩子是无辜的，他们来到世界，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丰富和美好，而不是这些人性当中丑陋邪恶的这一面。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紫色幽魂说了，子夜幽魂啊、哎，真可笑，岁数大小看不出来呀，这小李缺乏母爱呀，网上玩你玩差不多点啊，这是。哎，说起这个结婚呢，婚姻哈，就是前挺长时间了，有个电视剧名字叫做《金婚》，当时看完之后觉得。很是羡慕啊，你想想啊，人这一辈子才多少年呢，人结婚在一块，俩人在一块过日子过了50年，金婚。今天放给大伙讲的是钻石婚呢，而且是5对。钻石婚啥概念，朋友们？60年的婚龄啊。哎，说到这个婚龄，我给大伙简单的介绍介绍啊，这怎么个回事儿。
一年就指婚，两年就不婚，三年就皮婚，四年就私婚，五年木婚，六年铁婚，七年铜婚，八年电婚，九年逃婚，十年西婚，十一年是钢婚，十二年亚麻婚，十三年是花边婚，十四年是象牙婚，十五年水晶婚，二十年瓷婚，二十五年银婚，三十年珍珠婚，三十五年玉婚，四十年红宝石婚，四十五年蓝宝石婚，五十年金婚，六十年钻石婚。咱们朋友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特别期待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段金婚或者钻石婚啊？多美的一件事，多幸福的一件事哈！杭州市和睦社区的五对钻石婚的老人呢，就集体举行了个集体婚礼啊。杭州下着小雨啊，哎，在这个社区里头啊，原本室外的集体钻石婚礼呢，搬到了室内举行。虽然说场地有限，但是呢，热闹不减。这次集体婚礼啊，是为五对钻石婚老人举行的。个别老人呢，当初结婚的时候，你想，朋友们，六十年前了，没办过婚礼呀、啊。如今岁数都大了，是不是？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呢，也赶了一回时髦。这不嘛，87的王少斌呢，是杭州的名人。他从六七岁就开始学做风筝了，到现在啊，大概做了得有80年风筝了。他的一项拿手绝活呢，是微型风筝。之前呢，老人在征集风筝传人。1946年，王少斌和他小一岁的毛芳琴结婚，当时呢家里欠挺多钱，婚礼呢也没好好的操办操办。但是啊，这毛芳琴没抱怨呢，俩人是一路平平淡淡的生活，但是呢也十分的满足。王少斌说了，说哎呀，这些年呢我过得都挺幸福的，老伴儿啊总是会默默的支持我的决定。90岁的杨宝堂呢，是这五对新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和媳妇董爱弟啊结婚已经64年了。董爱弟说俩人结婚之前根本没见过面，当时呢就抱着这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想法就过了。可是呢，如今呢两位老人生活是十分的幸福啊。两位老人如今和大儿子一起住，董爱弟啊身体是很硬朗啊，时常呢带着这个帮着家里还做点饭啊，买点菜啊，烧点水，扫扫地啥的。上午10点半左右啊，主持人宣布婚礼开始。五对新人朋友们，这玩意儿怎么论啊？男士穿礼服，是女士穿婚纱，相互搀扶着走过红地毯，站到主席台上，交换戒指，互送礼品。哎呦，随着婚礼的进行啊，场面那是越发的热闹。五对新人呢，分别有五对志愿者、伴郎、伴娘搀扶着。哎呦，这种感觉哈，真是不一样。这也是这个伴郎朱湘杰说了，说这也是他呀头一回当伴郎，还是给钻石婚老人当，感觉呀特别的兴奋。这10个志愿者呢，都是这个浙江树人大学的大一学生。要说这些小孩啊，朋友们实话实说，挺幸运的，挺幸福的。你说能碰到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啊？讲话了，而且是五对这个钻石婚的老人，那不是那么好碰的，朋友们。今天的主体部分基本上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咱们的大风故事会儿。凤也希望朋友们，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送孩子上学还是接孩子上学，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千万勿急勿躁。祝大家一个月工作顺利，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51.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个屠户老婆要卖老母猪肉，再三叮嘱儿子不要张扬出去。不久有人来买肉，儿子连忙说，
2: 哎，我们家卖的不是老母猪肉。
1: 顾客一下被提醒了，仔细一看猪肉有些不大对劲儿，便转身走了。屠户老婆气得把儿子打了一顿，说，
3: 我早就吩咐过了，你为什么偏要多嘴？
1: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顾客来买肉，把肉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说，
4: 这肉的皮为什么这么厚啊？莫非是老母猪肉吧？
1: 儿子望着母亲幸灾乐祸的说，
2: 咋样咋样，娘，难道这句话也是我先

0: 从前，有个惯于奉承的人到一个朋友家去喝酒，那一天还去了很多人。开宴前闲着没事儿，这个人就向身旁一个姓赵的客人问：“
1: 哎，小姐，哎，您家离这儿远吗？为何早早光临了呢？”“
2: 啊，我是骑马来的。”
0: 这个人忙伸出大拇指说：“
1: 哦，威风，威风。”
0: 他又问一个姓钱的客人：“
3: 哎呀，老史也不近呐、啊、哎，何以如此神速呢？”“
4: 我是坐轿来的。”“
0: 哦，阔气，阔气。”他再问一位姓孙的夫人：“
5: 哎，夫人，您那里道路不便，为何来的也不晚呢？”“
2: 嗯，我是走来的。”“
0: 清闲，清闲。”

0: 在课堂上，数学教员对学生说：“桌上有三杯酒，啊，我请你父亲喝一杯，还有几杯啊？”“
1: 一杯也没有了，老师。”“
0: 啊？不是，你没听懂我的话啊！我再说一遍，桌上有三杯酒，我请你父亲喝一杯。”还有几杯？
1: 老师，真的一杯也没有了。
0: 喂，你懂数学吗？
1: 先生，你不懂我父亲的脾气，他看见桌上有酒，一杯也不肯放过的。

0: 小小老太太边走边嘟囔：“
1: 哎呦，天儿斜了，地歪了，这是什么世道？”
0: 走在身旁的一位妇女问：“
2: 哎呦，什么事儿惹您老太太这么大气呀？”
1: 刚才我买了根冰糕，吃完了刚要扔，哎，一个毛孩子说什么也不让，非让我扔到垃圾箱里去。你看，小孩子管起老人来了。
0: 老太太只顾说，不留神踩到一块西瓜皮上，划了个屁墩儿。她骂道：“
1: 谁家的兔崽子乱扔东西！”

0: 年轻的厨师给女友写信。
1: 亲爱的，在煮汤和炒菜的时候，我都想您。看见蘑菇，我就想起你的圆眼睛；看见鹅掌，我就想起你的纤纤手指；看见豆芽，我就想起你的细细腰肢。您犹如我的围裙，我不能没有你。答应嫁给我，我会像对付熊掌般对付你。

0: 琼斯先生和夫人的套间里堆满了行李、包裹、家具和盒子，他俩正忙得不亦乐乎，忽听门铃响了。琼斯太太打开门的时候，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站在门外，她说是住在隔壁的邻居。琼斯太太邀请她进来，并向她道歉，说屋里太乱，没有地方坐。中年妇女说道，
1: 哦，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是来欢迎你们搬到这儿的。你要知道，在这个城市有些地方邻居之间不来往，就连隔壁人家都不认识。可是在我们这栋楼里啊，大家都非常友好和睦，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快快乐乐。我相信呢，你们会在这儿住得非常愉快的。
0: 琼斯夫妇相互看了一眼，感到很惊讶。这时琼斯夫人说，
2: 可是夫人，我们不是新搬来的，我们在这儿已经住了2年了，明天我就要搬走了。

0: 老师对学生说，
1: 小考是点心，百吃不厌，中考是正餐啊，定时定量，高考呢是满汉全席，一次就够啊，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用功呢？啊，
2: 报告老师，我们正在减肥。
1: 出去。

0: 买卖还算不错，就是两口子好吵架。有一天，他俩正在卖烧饼，街上走过来一个大兵。女人说：“
1: 这兵真多呀，足有3000。”
0: 丈夫纠正道：“
2: 哎呦，何止3000呢？足有5000。”
0: 女人不肯认输，坚持说是3000。丈夫毫不退让，硬说是5000。两个人争来讲去的，就动起了手脚。坛坛罐罐摔个粉碎，出锅的烧饼丢了满地。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有一个好心人上前劝解道：“
1: 啊，算了吧，算了吧，管他多少大兵呢，啊，还是做买卖过日子要紧。”
0: 丈夫瞪着眼睛，气呼呼的说：“那不行，还差2000人呢。”

0: 一位女长官到连队检查，正赶上士兵吃中午饭。女长官问：“
1: 伙食怎么样啊？”“
2: 报长官，汤里泥土太多。”“
1: 你们入伍是为了保卫国土，而不是挑剔伙食，难道不懂吗？”“
2: 懂。”
0: 士兵毕恭毕敬地立正，又斩钉截铁地说：“
2: 但绝不是让我们吃掉国土。”

0: 一个妇人常常把家具挪来挪去，有时候一个星期内就要把两三个房间重新折腾一遍。而她丈夫总为找不到东西而沮丧。一天晚上，她听到有人敲前门，便迷迷糊糊地从床上跳起来，跑进漆黑的起居室，一下子撞到墙上。这一声响将他妻子从梦里惊醒，他听到丈夫在喊叫：
1: 哦，威了，你又把前门放到什么位置去了？

0: 食人族有一对父子在街上寻找猎物，这时一位漂亮的女人映入眼帘。
1: 爸爸，如果把他捉来做晚餐的话。
2: 混蛋，应该把他捉来做你的新妈妈。晚餐呢，把你妈妈吃了才对。

0: 丈夫到法院提出要同妻子离婚，法官问他，
1: 你为什么要和他离婚呢？
0: 说这样的，俺们单位发给这一张两人去保加利亚度假的旅游证，我立刻给妻子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同俺一去。
1: 他不愿意吗？
0: 不，他高兴的大喊大叫，说我愿意，我愿意，还一再感谢。可他最后又问：“你是哪一位？”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嗯，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4: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6: 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
0: 轻轻摇曳这午后的歌吟，此时此刻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依然来自于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首开场曲男女生对唱的《一朵鲜花鲜又鲜》，是来自于著名导演刘琼执导的电影《阿诗玛》，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拍摄完成的，主演是杨丽坤、包斯尔、韩非等等，是一部歌舞影片。这也是根据同名的民间长诗《阿诗玛》改编的。而《阿诗玛》呢，是流传在云南撒尼人民口头上的一支美丽的歌，是撒尼人民世世代代的集体创作，它充分体现了撒尼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所以《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经典性的传说，而民间有关于歌仙啊，像刘三姐啊，还有像姑娘阿诗玛这样的传说，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然后创作最终形成了我们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这部电影也在1982年获得了西班牙桑坦蒂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其实呢，音乐影片这个《阿诗玛》当中的这个歌曲插曲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的脍炙人口，许多的插曲至今还在传唱着，就像民间传说的阿诗玛化身为一座美丽石像的故事一样，永驻石林千年万载，长留人间。姑娘生来爱唱歌。

采茶舞曲，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可以说是江南小调特色的一首歌曲，同时呢也是作曲家周大峰深入生活的时候汲取了浙江粤剧的音调，从而挖掘整理改编的，最早呢也被用作舞蹈与前曲的主题音乐。欢聚在电波当中，我们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可是呢我们的节目就像有一扇无形的门，永远向你敞开着，无论你是专程而来还是偶然的听到，这里的音乐就像醇香的茶水，全都为你醇香沁脾，暖暖的。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选曲《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这也是女主角韩英的一段唱。

乐声里歌声里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的欣赏，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未尽的民乐时光，让我们明天再见。

弟子火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快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这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5: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1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3: 又加了一个班，
2: 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9: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8: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9: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8: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9: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8: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不染》。

不然这首歌曲啊，在强调大家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呢，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歌曲当中的歌词也寓意着，即使世界纷繁复杂，那我们也要坚定信念，守护内心的纯净。这对于当下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提醒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不要忘记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珍惜身边的真情。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许茹芸演唱的《如果云知道》。

我觉得音乐真的是一种很强大的治愈力量，它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直接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当我们沉浸在一首优美的乐曲当中，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所有的烦恼和忧虑都会暂时的被抛到脑后。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程奎演唱的《远山少年》。

音乐的魔力之处就在于它能够穿透人心，触及灵魂的最深处。那些曾经被生活磨平的棱角，那些被时间曾经遗忘的梦想，在音乐当中又能够重新的焕发生机。音乐是灵魂的语言，无需言语，只需倾听，便能够触及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刘森演唱的《深海》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赵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4: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8: 这曾经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的地方，也曾经是一块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这个地方拥有着众多充满色彩和韵律的象征符号，当破译出的这些符号回响着中古时代文明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传扬这样一个名字：敦煌。敦煌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祁连山脉与内蒙古高原南缘的走廊北山之间，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自治区的交汇处。隋代裴矩在《西域图记》一书中记载，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敦煌这个名字是汉武帝建郡时命名的，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西汉初年，匈奴人入侵河西，两次挫败月氏，迫使月氏人西迁徙于希尔河、阿姆河两河流域，整个河西走廊成为匈奴领地。强盛的匈奴以空闲之士30余万的威势，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且经常骚扰掠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后，采取武力防御和主动进攻两者兼用的战略，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首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夹击匈奴。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汉王朝决定断敌右臂，张我左腋，进发河西走廊。同年春，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统帅万骑从陇西出塞进军河西，大获全胜。
16: 不仅生擒了浑邪王的儿子伯伯，还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给河西的匈奴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把这一战利品放置在陕西凤翔的甘泉宫加以供养礼拜。这年霍去病亲率骑兵涉过居延水，直冲祁连山，斩杀敌兵30,000余人，使河西的匈奴势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期间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浑邪王杀死休屠王，携骑部40,000余人投降汉朝。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顺利地从乌孙凯旋而归，从此开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张骞凿空之行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创举，为促进中外以及中原同西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为了彻底断绝匈奴与西羌的通路和联络，捍卫边关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于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在河西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并采用设防、屯垦、移民等措施，不断充实加强建设河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将酒泉、武威二郡分别拆至敦煌、张掖两郡，又从令居（今天的永登）经敦煌直至延泽（今天的罗布泊）修筑了长城和烽燧，并设置了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从此中国的丝绸及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欧洲地中海沿岸河西域的玉器、玛瑙、奇禽异兽、农作物等长途转运到中原，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往来不绝，都要经过丝路要道敦煌。敦煌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当时的敦煌疆域辽阔，统管六县，西至龙乐阳关，东到渊泉（今玉门市以西），北达伊吾（今哈密市），南连西羌（今青海柴达木）。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6: 敦煌建郡之后，为西汉王朝经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二世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国，获汉鞋马；赵破奴击败姑师国，虏获楼兰王，都是以敦煌为粮草兵马供应基地而一举获胜的。东汉初年，匈奴又逐渐强盛，征服了曾是西汉管辖的大部分西域地区，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公元75年，东汉王朝出兵四路进击北匈奴，凉州牧窦固率河西兵大败匈奴，收复了伊吾等失地，重新打开通向西域的门户，同时派遣名将班超两度出使西域，杀死匈奴使节，联络西域诸国，与东汉建立了友好关系，使断绝65年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自西汉设郡到西晋末的数百年间，丝绸之路虽几通几绝，但敦煌日渐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也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成为华容所交大都会。在此期间，敦煌文化发达，名士济济，人才辈出，有骁勇善战的征边名将张焕，有深明大义的朝臣盖勋，有才学出众的大文学家侯景， 有勤奋好学、人称草圣亚圣的著名兄弟书法家张芝、张璀等。永嘉丧乱，西晋王朝覆灭，晋室南迁，建立东晋政权。广大北方地区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割据局面。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封建政权。前凉张俊时期曾改敦煌为沙州。公元四百年，李高居敦煌称王，建立西凉国。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以后亡于北凉。前凉、西凉、北凉三政权先后统治河西地区时，比较注重紧修内政、安民保境，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崇尚儒学，兴办教育，使河西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一时期，凉州已成为中国北部的文化中心，而敦煌又是凉州文化的中心，名流学者代不乏人，如有号称敦煌五龙的索敬、范仲、章邯、索真、索永，均以文学闻名当时。索敬还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敦煌的经学大师宋谦、郭王宇、刘日炳等讲学授徒数百人到上千人。敦煌人看马殷撰写的《十三州志》是我国古代重要地理著作，还有天文学家赵斐文及索习、宋尧、张湛等敦煌较知名的学者。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战火四起，百姓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河西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中国大批硕学素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河西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尤其汉魏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拜倒在佛的脚下，期望解脱苦难，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敦煌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有一大批佛学高僧在敦煌讲经说法，多来此地研习学。如有世居敦煌的易经大师竺法护，有前往印度学习佛法的敦煌人宋云等，法显、鸠摩罗什等佛学大师，无论东进还是西去，都在敦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三六六年，月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诞生了。之后，开窟造佛之举延续了千百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之后，北魏灭了北凉，统一了北方，占据了河西。这个时期，敦煌比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佛教随之盛行。北魏人在莫高窟开凿洞窟十三个。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隋文帝收复河西时，相继平息了突厥、吐谷浑的侵扰，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同时，改北周以来的鸣沙县为敦煌县。隋文帝平定了南方割据政权后，将大批南朝贵族连同其部族远袭敦煌充边，给敦煌带来了南方的文化。

0: 和习俗。这样，南北汉文化在敦煌融为一体，使敦煌的地方文化更加富有明显的特色。隋文帝崇信佛教，曾几次下诏各州建造舍利塔，诏命远至敦煌。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隋代虽存在了短短的37年，但在莫高窟开窟竟有77个，且规模宏大，壁画和彩塑技艺精湛，同时并存着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大业初年，隋炀帝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敦煌一带了解丝绸之路以及中西通商贸易情况。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在张掖举办了西域27国贸易交易大会，盛况空前。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唐朝初期，在河西设宿、瓜、沙三州，河西全部归唐所属。贞观14年，即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一举铲除东西大道上以西突厥为主的障碍，确保了丝路栈道的畅通。唐代的敦煌同全国一样，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佛教非常盛行。莫高窟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至今的有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异常高的艺术水平。贞观19年，即公元645年，唐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经敦煌回到长安。唐朝兴起的时候，我国西南部的吐蕃王朝日益强盛。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从此一蹶不振。吐蕃乘虚进攻河西，攻陷了凉州、甘州、肃州等地。沙州将士百姓坚持了长达11年的抵抗，终因弹尽粮绝，以城降藩。自此，吐蕃统治了全部河西，长达70余年。当时，吐蕃也信奉佛教，在莫高窟唐代洞窟中保存了大量吐蕃时期的壁画艺术。藏经洞内保存了大量的吐蕃文经卷。唐宣宗大中2年，即公元848年，敦煌百姓难以忍受吐蕃暗无天日的统治，奴隶般的生活。本地人张议潮称吐蕃王朝发生内乱，联络当地各族群众，聚众起义，赶走吐蕃贵族，一举光复沙州。经过10多年的战争，全部收复河西、河湟等地，并遣使奉表归唐。唐王朝封张议潮为河西、河湟11州节度使，建归义军，治理沙州。后来，朝廷召张议潮入朝为官，沙州张氏宗族内乱，其孙张成凤死节度使。叛唐自立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此时甘州回谷也控制了河西走廊中部地区，金山国为打通东西交通，与回谷交战，结果一败涂地。之后回谷攻打沙州，张成凤难以抵挡，只好投降。公元914年，金山国王张氏绝嗣，沙州长史曹义金取代节度使地位，统领瓜沙2州。曹氏统治期间，笼络瓜沙望族注意发展生产，重视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改善同周围各民族的关系，东郊回谷，西连于田，与邻邦各国和睦相处，保持了稳定和安宁，维持了130多年。11世纪初，西北地

0: 地区的党项族开始兴起，逐步强大。公元1028年，取胜甘肃回鼓，继而攻陷瓜州、沙州，称霸河西。于公元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朝。当时形成了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西夏统治敦煌的100多年间，由于重视经济发展，使敦煌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不排斥汉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大的发展。至今，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 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即在西夏统治时期（公元1036年）封藏于莫高窟第17窟内。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修建了宿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
1: 永乐3年，即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明成化9年，即公元1473年，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汉东左卫。正德11年，即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 嘉靖3年，即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200年，敦煌旷无建制，成为风波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 雍正3年，即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漳河水分10渠灌溉。 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25年，即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千年的风沙，岁月的变迁，战乱的纷扰。 没有哪一个城市经历了如此多的文化碰撞和交融。也正是如此，如今的敦煌虽没有了昔日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但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古代文化，使敦煌像一块清脆欲滴的翡翠一样，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呢。啊，来说一件相亲的事儿啊，陈果老师曾经说过一段话，说那种美好的爱情并非是一眼看上去就令人惊艳不已的，而是长时间相处下来都不会感到厌烦的。那种好的择偶标准不是去挑选最为耀眼夺目的那一个，而是去选择最为契合自己的那一个啊。那这一句话很有哲理啊，也很深奥，能懂的人我感觉那应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女子呀去相亲寻觅对象，年纪以及颜值一直以来都是能够增添分数的项目，然而呢，现今单身男性的数量是多于单身女性的，适宜结婚的对象呢很稀缺，具备较高颜值意味着会有较高的要求，那小伙子呢也开始注重实际了，哪怕女子长得再怎么漂亮也不一定会被看中啊。终究是步入婚姻开启过日子的模式，得具备靠谱的特质才行啊，要是过度的执着于年龄以及颜值方面，反倒会走入弯路。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是非常清醒的，他们跳出了一般人的思维范畴，一门心思的只寻觅能够相互扶持的人。即使说这个女生的岁数比较大，只要说沉稳持重，会照料家庭，那便是能够减少曲折。不能不说呀，在情感当中能够互相支持才是最为出色的，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啊。说前段时间呢，在广东广州地区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相亲的时候呢绕过了最漂亮的那一位，直接果断选择了年龄最大的那一位。那么此行此景呢，让网友们直接炸开锅了，纷纷说道，说这个小伙子一点苦都不想去忍受品尝，这下好了，少奋斗十几年，精准无误的开启了通往致富的大门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年龄为26岁的一个小伙，身为理工专业的男生，工资呢是每个月7000多块钱。因为呢，可能年龄也比较大了，到年龄了，想要寻觅一个对象，于是呢就花钱参与了一场相亲活动。结果呢，他那套具有这个反套路性质的相亲行为，是引发了全网的热烈讨论。视频当中呢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画面，有一个小伙子戴着一个眼镜，他的打扮穿着打扮呢是很平常的，身材显得纤细瘦长，当轮到他去挑选心动对象的时候呢，他脸上带着十分确定的神情，一只手插在衣兜里面，目光呢早早就已经锁定了自己心仪的对象了，他呢就朝着一个方向径直走去，几个极为靓丽的女子映入得以看见的范围。首先靠近他的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女子，年龄在25岁左右，身穿白色的连衣裙，皮肤白质，而且面容是比较好的，身材很是出众，她的腿部呢是呈修长状的，气质相当优雅。还有一个女子呢是28岁，身着白旗袍，尽管是背对着镜头，但是她的颜值也能看出来相当的哇塞啊，不是平凡人。还有一位是26岁的女孩，坐在右边，她独自坐着，身穿白 T 恤，一眼看上去啊性格就显得很恬静很温和。在这几位人士当中，不管其中哪一位，皆是大家视线当中最佳的人选了。
然而呢，这个年轻男子却径直越过了最年轻貌美的，毅然决然地挑选了年纪最大的那一位啊。那他这个选择也是让大家出乎意料啊。当时呢，就那几个长得还比较年轻、很漂亮的女孩都被惊到了，身体直接是猛然一哆嗦，随后呢，连忙扭头瞅去，一看这个小伙子竟然选择了年龄最大的那一位啊。这个女子呢是34岁了，留着一头短发，她的打扮呢略显有一点老气，但是又带着一种干练劲儿，有着十足的副总的气质啊。只是因为年龄方面的缘故，她的身材略显有一些浮态，她在极大程度上也未曾料想到那个小伙子居然会摒弃身旁所有的这个气质型的美女，单单对自己青睐有加，也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啊，脸色泛红。两个人手挽着手走上台，这个女子脸上的笑容呢，怎么也合不上了啊，呈现出一副具有妈感的笑意。虽然说看上去呢有一些夫妻相似之处，然而呢给人的感觉却更像是母子，只是因为年龄方面的差距实在是有点大，使得大家伙呢都是惊讶的目瞪口呆啊。特别是呢刚才介绍的那几个气质很好、长相也很好的年轻女子，她们没有料想到自己居然比不过一个30多岁的女生吗？这神情是相当丰富，很惊讶啊。那其他参与相亲的男士一看见这个小伙子的抉择，笑得也是很含蓄啊。就连这个主持人当时也懵住了。然而呢再次进行确定并询问时说这个张姐呀，说她呢是在所有的女子当中年龄是最大的，长相呢却并不是最出众的，请问你确定她是你的心动女生吗？然而这个小伙子呢居然带着笑容进行表白，说道，年轻又漂亮的人不一定擅长过日子，说不定还会任性，需要一直哄着，需要迁就着，时间久了肯定会累，如果说我选择张姐的话，那才是真正懂得生活。而这个小伙子的发言呢说这个结婚寻觅伴侣乃是找居家共度生活之人，绝非仅看外貌长相，那这个张姐成熟而且呢很懂事，经济又自主，与之相处内心肯定会很安稳，如此便已知足啊。这个事情被曝光以后呢，网友们完全炸开锅呀，有人直接说了，看大姐这个样子装扮，起码上她最起码得是一个财务总监了，这小老弟真的是一点弯路都不想走啊，看来是吃不了生活的苦啊。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啊，实际上呢年轻又漂亮确实不能够当做食物来食用，成熟又懂道理，人生价值观比较契合，才是获取幸福的关键所在。那这个年轻男子头脑也很清醒，他很清楚自己内心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老舍呢也说过，说婚姻呢于过日子而言，好看只是短时间里的那种新鲜感，靠谱啊才是历经长久岁月的安稳。真正头脑清醒的人呢，从来不会被外在的相貌所迷惑，只会去挑选能够陪自己稳稳当当往前走的人啊。那么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讲呢，相亲之际他是相当清醒了，自身的实力是有一些欠缺，就算迎娶了一位漂亮的女生也不见得适合他呀。由此可见啊，婚恋之中年龄并非是枷锁啊，实力才是真正的底气所在。不管是34岁或者是25岁，这个年龄呢它仅仅是一个数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为重要的。当代的这个时代呢，有很多人呢都被颜值所迷惑了，而这个小伙子他能够跳出这个限制呢，去选择可以进行长久相处的人，既不将就也不盲从，这确实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择偶观念啊。
总而言之呢，婚姻并非是一个看脸的游戏，它是一种长久的陪伴啊，还有默契度。年轻且漂亮是能够带来我们一时的心动啊，还有感官。然而成熟懂事啊，这个三观相契合，才能够支撑起长久的幸福美满姿态而存在啊。那也希望每一位参与相亲的朋友都能够始终维持通透的状态，清楚地晓得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会受到其他人眼光的干扰，只要彼此相处的时候感觉是舒适的，并且呢内心由衷认可，这才是对于自己而言最为契合的。

好嘞，我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有一位阿姨走进了一家水果店，犹豫了很久，小心翼翼地问老板说，能不能只卖给我一小块榴莲呢？老板十分不解，说这到底是啥意思呀？话说当天傍晚啊，街上人来人往，水果店的老板正在店里面忙活着呢。一位50多岁的阿姨，慢慢悠悠地走进了这家水果店，在榴莲旁边呢站了好久，一直反复地在看啊。老板见状就主动地问他想买点什么呢？阿姨呢一瞬间有点脸红了，特别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问老板说，小伙子啊，我能不能只买小小的一块榴莲呢？老板听完直接愣住了，说开店这么久了，还从来没有人买榴莲只买一小块，他心里面也很疑惑，以为这个阿姨呀、是怕贵舍不得买，于是呢就随口说了一句，说榴莲呢没有这样拆开卖的，卖不了啊。这阿姨呢赶紧解释，说什么呢，我以前很喜欢吃榴莲，儿子在世的时候经常买给我吃，自从儿子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给我买过了，今天呢这我就想买一小块自己尝一口，说着说着呀就忍不住红了眼眶。老板听完之后也明白怎么回事，瞬间破防，鼻子一酸，当场就说，阿姨啊，那这块榴莲呢我请您吃，不用给钱了。之后呢阿姨就坐在店里的凳子上吃着榴莲，

细碎的小事里面，善良的水果店老板就像替阿姨的儿子好好疼爱了他一样，那个懂事的少年也一定会在云端默默地守护着他最牵挂的母亲。一块小小的榴莲一边盛满了母亲刻骨铭心的深情，一边也装满了陌生人恰到好处的善意，何其有幸，这个世间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悄悄抚平心底最深的伤疤呀。幸好呢，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温柔，总有人会在不经意间偷偷的去爱着孤独的人。哎，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存在的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7: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8: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7: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9: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电可以吗？
2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6: 全球正在有十七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 Protect yourself with
26: pepper spray。十三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9: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直翻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6: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7: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8: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9: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2: 我简直要崩溃了，
1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5: 想不开呗，
1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5: 就是啊，
1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9: 人人讲，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领着小李广、花荣，还有清风山上的几个弟兄，再加上霹雳火秦明和镇三山黄信，要投奔水泊梁山，跟晁盖、晁天王入伙。可是，在道上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他父亲病故了。他赶快连夜就奔家里赶，好给父亲守孝啊。到家里一瞧，他父亲现在根本就没那码事儿。他对他弟弟宋清就发火了。可是老爷子一出来，说：“儿子，是我想你啊，我怕你和那些山贼搅到一块儿，我才让你弟弟把你骗回来。”哦，宋江明白了，老爷子是好意。可是跟他弟弟正唠着嗑，忽然之间就看院外已经被官军包围了。宋江一看，哎呀，坏了！赶快藏起来吧，但是晚了，这前门后门呼啦啦啦，官军就冲进来了。原来这两位都头听到信儿了，说是宋太公的儿子，原来的宋押司偷偷的回来了，好嘛，把宋江堵个正着，上前就把宋江稀里哗啦的给锁了，赶紧带走。但是宋江可是见过场面的人呢，他已经知道这消息了，就是皇上已经大赦天下了。慢着，咱呐原来不认识，所以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既然哥俩来了，咱先吃完饭再走。再说现在皇上已经大赦天下，我就是拿到大唐也不至于死罪。这么几句话还真就把两位都头给唬住了，这就把绳索解开了。宋江一看，这可不能错过机会呀、啊、偷偷的给他弟弟一个眼神，他弟弟拿出20两纹银给这俩都头，这俩人也明白，好吧，对宋江就得客气点了。宋太公就安排家人备上了酒席，得招待招待这两位都头啊。大伙在一块儿是吃吃喝喝，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天也快亮了，宋江跟着这俩都头一块儿去县衙见知县石文斌。到了天亮的时候，宋江已经被这俩都头带到了县衙的大堂。这石文斌升起了大堂，一看宋江带回来了，是非常高兴。三班衙役站在大堂之上，他就开始审问宋江的口供。再说石文斌跟宋江的关系那也是相当不错，这回皇上又大赦天下，他也是高抬贵手。把宋江审完了之后，押到普通的牢子里，根据宋江的供状形成公文，送到济州府，就等着消息。再说现在那个小张三呢、啊、已经不告了，为什么呢？那阎婆惜早就死了，他死了不长时间，这阎婆也一命呜呼了。这小张三一考虑，算了吧，我告谁呀、啊、宋江原来还是我的老师，他呢也就不提这茬了。既然没有人追案子，宋江这案子 就更得从

0: 经发落了。
1: 最后济州府啊，行好了公文，做了判决，发配江州牢城营。然后这石文斌派了张骞、李万这两个借差，选好了日子，押着宋江就奔江州去了。这个消息梁山坡就知道了。这两个工人押着宋江这天正好经过梁山坡，这晁盖马上就派人把宋江截下了。到了山上，这些人见面了，那场面就甭说了。更主要的是啊，这赤发鬼刘唐非得拿刀要把这两位借差给杀了。宋江说，那可使不得呀，张骞、李万这一路之上对我非常的照顾，可千万不能把他杀了。这俩工人现在可害怕了，哎呀，这个宋押司有这么多朋友啊，这碗子成料儿吧，这朝廷来多少兵马也奈何不得呀。他俩从心里边佩服宋江，宋江处处保护着他俩，大事小事把他俩放在前边，宋江坐到哪儿他俩就跟到哪儿，这样一来就谁也不敢杀他们俩了。可是宋江啊，他有他的打算呢、啊。这朝天王是诚心诚意的留他，再加上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还有吕方、郭盛等等吧，这些弟兄也都想留他。现在水泊梁山这么大的一个班底儿，跟宋江相处的都非常好，虽然林冲跟他没什么交往，但是林冲早就听说过宋江的大名，那么宋江也听说过林冲，这位东京城80万禁军总教头，那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他对林冲也是格外的看重。可是要是落到真格的，就是希望他留在梁山坡，他可有自己的打算呢、啊。他觉得梁山坡现在的势力还不够大，在朝廷眼中无非就是九牛一毛，将来必须等到水泊梁山的力量真正的壮大起来，引起朝廷的注意了，到了那一天我再回到梁山坡，起码我有两股人马在这儿啊。晁盖、朝天王那也是他救的，清风山这些弟兄也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啊，他想加重自己的分量，引起朝廷的注意，就得等待时机。他想好了之后，跟晁盖、朝天王说了假话。他说呀，这江州牢城营我必须得去，到那之后一旦皇上再赦天下，我就有出头之日啊。我回到朝中，要是能再当个小官，方方面面我就能给各位哥们儿提供点有用的东西。这朝天王已经受过益了，一听宋江说的也是实话，本身也没有死罪，再说一旦这赦免了，还能再给我们通个风送个信儿，这何乐而不为呢，就勉强的同意宋江去江州牢城营了。就在这天，宋江做好准备要离开水泊梁山的时候，吴用想起个主意。吴用对宋江说了，宋大哥，在江州有个两院的押牢阶级，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啊，他名字叫戴宗。我说大哥呀，这个人在江州可有一号，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你带着。这个人为人仗义疏财，人称戴院长。再说这个人还有特长，那是有名的飞毛腿呀，人称神行太保戴宗。 据说他能日行800，我估计那倒不大可能。不过呀，要是按现在的观点看，这神行太保戴宗肯定是个行走运动员，要是参加奥运会，还兴许能得个奖牌。得了，书归正传吧，这神行太保戴宗的情况无用把他介绍完了，把信也写好了，宋江跟大伙道别呀。这些头领是一个不落，全部来送宋江来了，送了好远呐。宋江跟这帮弟兄才洒泪而别。再说宋江和两个借差奔江州去了，这江州得往南走啊，这一走就走了十几天。这天呢，就来到了揭阳岭。来到了揭阳岭，宋江这心里边安稳了许多。不光宋江心里边稳定，那张千李万心里边也挺踏实啊。因为这些人都明白，过了揭阳岭就是揭阳镇，过了揭阳镇就是浔阳江，过了浔阳江就到江州了。宋江呢，到那牢营城里边就可以服役。那么这二位呢，一路上是担惊受怕，可下是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回去消消丁丁的交差了。他们三位过了鸡阳岭，就来到了岭下。这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得吃点饭呢。呵，赶巧了，就看岭下有这么一座大草房啊。这草房挺阔气，五间的大门面，后边还有一层院子，院子后边啊是一片小树林子。哎，这地方可挺清静啊，山景也不错，空气也挺新鲜，过往的客商到这儿都得打打尖，吃点东西垫吧垫吧。那么这三位这时候也不例外啊，就直接进这酒店了。进来这酒馆之后，店主笑呵呵的就迎上来了。这店主看年纪也就是30来岁，长得黑灿灿的，但是挺慈祥，穿的也非常的整齐，这俩眼睛那可真是炯炯的有神呐。他就看这三位可真不寻常啊，有一位配军，两位借差，这两位借差给这配军拿着东西，这配军也没在家。再说他就看这俩借差背着包裹可挺重啊，那里边肯定是白花花的银两啊。说实在话，宋江出来的时候，宋清给他哥哥拿了不少的钱，到了水泊梁山，水泊梁山这些哥们儿给宋江也拿了一些银两。那么这俩借差得感激宋江救他的命，他们俩呀就替宋江背着这钱搭了。开酒馆的主人看明白了，哎呀，几位可以啊，吃点什么。宋江他们坐下之后，直接是要了几斤熟牛肉，又要了几角酒，很快这牛肉和酒就端上来了。宋江他们呐，心情挺高兴，因为很快就到目的地了，端起了这酒杯，咱哥几个干他一杯。要说那年头喝酒，你碰什么杯呢？这玩意儿还真有些说道。这酒这东西好，嘴尝到了，鼻子也闻到了，眼睛也看到了，可是那耳朵不干了，耳朵说，这酒这么好喝，你们都有感觉，可是我这听的听不着啊。也说不上在哪个年代谁发明的，

到张千里万，你看看，身子往前一出溜，当时就迷糊过去了。宋江也觉得不好，头一沉，扑通一下子也栽倒了。这时候你看呢，刚才笑呵呵的店主这回眼睛一瞪，这嘴一咧，给我快，由大后院那小树林子里边跑出来几个虎彪彪的大汉子，是俩人一个，就把这仨拖到了后边那树林子里边，然后就把这仨呀衣服裤子全扒了，干什么呢？一会儿就做人肉包子啊！感情这是黑店，跟孙二娘的酒店差不多。不过人孙二娘的酒店呢，过往的配军不杀，出家人不杀，还有啊妓女不杀。可是这酒店呢，不管谁只要有钱，到这就给你大卸八块，然后那银两就留下，那人肉就做包子了。这功夫你看这店主哗啦啦把这宋江的钱搭了一打开，哎呦，这么多钱呐，都有点傻眼了，这一年也碰不到这么个财主啊，这回啊可好了，嘿，来钱了。安排几个人把这几个大活人呢放在桌案子上，把那刀磨得锃亮，就要动手。忽然之间就听前院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个店小二过来了，东家不好，来了几个人，是跑着过来的。谁？再说这店主他就迎出去了，不能让他们闯进来呀、啊！一看在这杀人，那还了得？他迎出一看，哎呦，当时乐了。谁呀、啊？他哥哥回来了。大哥，你跑什么呢？慌慌张张的。我刚才听说岭那边过来几个人，我来迎一迎。你迎谁呀、啊？兄弟，你忘了？三年前我上山东运城去贩马，在那贩了案子，我买了八匹马，结果我把人家的马偷出来十匹，一共是十八匹马，走到运城让官府给查出来了，关进了县府的大牢。当时啊有位押死姓宋叫宋公明，我不跟你讲过了吗？这个人呐、啊，是上下打点，通过都头县尉又帮我花了一些银两，最后把我这案子给摆平了。当时又给我拿了盘缠钱，是亲自送我上了路。可是前几天啊，这运城县有个都头叫雷横，到这儿啊办一件公案，哎，没想到在路上碰见我了，就跟我讲了，说是宋公明可能要发配到江州，具体哪天他不大清楚，因为家里边又来了两个都头，说是这俩都头直接办的案子，他只不过听耳风，让我照看一下宋江，因为当年宋江对我有过恩情啊。我在岭上已经等了三天了，可是中午我出去吃饭，后来一打听，说是岭那边过来几个人，好像是有一个被发配的配军，我就撵上来了，看看在没在你这个店里啊。你看他哥哥一说完，他弟弟，哎呀，哥哥，你还真来巧了，我刚才做了一个大买卖，这做买卖就是抓了几个人，但是我不知道这几位啊是不是你要找的那宋江宋公明。那看看，看看什么呢？看看这兜子里边不光有钱，还有个公文袋，那公文袋一打开，哎呀，那有官府的大印呢，写的是非常清楚，正是宋江。乖乖，这几个人呢，你做没做？我没做，我正要做呀，赶紧

0: 你先给宋大哥喝上解药啊！要说这功夫啊，宋江迷迷糊糊的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做的，就感觉到自己落入了无底的深渊呐、越掉越深。每过一层啊，还有俩把门的，八成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鬼门关。过了一关又一关，落了一层又一层啊，到了第五道关口，他就发现呐、好像有个胖官。这胖官长得白胖白胖的，坐在那儿啊，拿起了生死簿子，这一瞧，山东郓城小吏宋江宋公明，江湖人称及时雨，还有的管他叫胡宝义，都倒出来了。宋江心里就纳闷儿，哎呀，这判官怎么？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

0: 批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家变》。
1: 丈夫突然失踪，妻子依法报警，手机电话如何探知秘密？亲朋邻里能否初露端倪？不堪忍受，怎样面对？不知悔改，一念之差，究竟引爆了什么？警示通言之家变正在播出。
2: 世事如棋，人海茫茫，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相知，或者是相亲相爱，是偶然也是必然，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夫妻凭缘分，婚姻就是家。但是很多人呢，会在结婚之后感觉婚姻啊，并不如婚前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于是呢，在思想上或者行为上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会问自己，哎，当初自己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后想要做些什么呢？如果一旦想不明白，就会在婚姻中产生摩擦，就会产生伤害。一旦伤害了对方，那也同时是在伤害自己呀。
0: 33岁的陈某和妻子张燕是一对年龄般配的夫妻，结婚后呢，一直致力于种猪的经营，在大潭镇是闻名遐迩。与生俱来的商人头脑，让陈某与妻子张燕及8岁的儿子一起过上了殷实的生活。虽然陈某生性鲁莽，经常因琐事与妻子轻则争吵，重则拳脚相加，但最终总是以妻子忍让而暂时平息。他们之间的夫妻之战已成为邻里啊见怪不怪的常事儿。
2: 在外人看来啊，虽说陈某和张燕呢时有争吵，但是可爱的儿子、殷实的家庭，在当地呢也算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不久前，这样的平静呢被陈某的弟弟陈东打破了。
0: 陈某和老家的弟弟陈东感情不错，平时如果遇到了什么烦恼，陈某都愿意找弟弟陈东诉说，哥俩呢经常用电话沟通。可是陈东发现哥哥陈某最近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络，一连几个星期也没给自己打电话，反常的情形牵动着弟弟陈东的心。在陈某刚刚失踪时，陈东曾多次询问嫂子张燕陈某最近的行踪，而嫂子张燕的回答是，他十几天前拿着30000元钱到河县买种猪去了，这些天也没往家里打电话，家里人也挺着急的。
2: 陈东啊不太相信嫂子的话，但是无论怎样的追问呢，张燕呢还是那两句话，让陈东啊再等2天看看。
0: 看着张燕语气和表情都透着冷漠，想到平时哥哥和嫂子的种种不睦，令陈东是更加怀疑。为了能够得到哥哥的下落，陈东还多次到哥哥的岳母刘凤家打探。刘凤家的口径与张燕是十分一致，嫂子的继父于某及姐姐张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冷漠，言语间是躲躲闪闪。
2: 一时间陈东失望了，难道哥哥从此就神秘地从人间蒸发了吗？
0: 6月20日上午，陈东又来催促嫂子报案，张燕最终不情愿地与小叔子一起到大潭派出所报了案。
1: 丈夫突然失踪，妻子依法报警，手机电话如何探知秘密？亲朋邻里能否初露端倪？警示通言之家变正在播出。
2: 民警罗俊啊，在审讯过程中发现，陈东呢仿佛对嫂子张燕的陈述呢并不认同，时常呢还会加以补充。于是啊，民警就对陈东进行了单独询问。
0: 问讯的结果让民警罗军感到问题重大，于是罗军向所长做了详尽的汇报，所长便吩咐罗军将二人护送回陈某家，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来到陈家后呢，罗军一眼就看到了陈家的炕边有一部手机和一个电话记录本，得知这两件东西呢是陈某所有，罗军呢便问张燕，哎，为何陈某

0: 到和县去买猪，不带自己的手机呢？
1: 张燕一脸平静地回答道，他怕在外地用手机花钱。罗军进一步问了陈某这段时间的情况，张燕表示并未收到丈夫打来的电话。
0: 面对张燕冷淡的表情，罗军呢一时间随手拿起了陈某的电话记录。
1: 当罗军提出要将陈某的电话记录本带回派出所时，张燕脸色骤变，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家里有事求助他人，不方便对外联络。罗军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一字不落地将电话本上的内容抄录了下来。
0: 罗军啊，回到派出所之后，向所长呢做了汇报。所长觉得事情重大，马上呢跳上警车，向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走去。
2: 案件疑团重重，当事人一脸无辜，调查工作如何继续？重量级人物何时出现？警视通言之家电正在播出。
1: 6月29日下午，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侦查员避开陈某的家人，秘密走访了当地的群众。可是当地村民竟无一人知晓陈某外出购猪之事。对于陈某的朋友来说，十余天没有联系，大伙儿也觉得奇怪，因为在他们眼里，陈某平时是很喜欢与朋友小聚的。
0: 案件调查到此呢，似乎再也继续不下去了。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消息让警方颇感意外。
1: 7月18日，北上河县的两名侦查员传回消息，陈某在河县的朋友卢某称，陈某根本没有来过，而且两人已经数月没有联系了。
0: 由此可见，陈某失踪之事必有隐情。
1: 同时，侦查员通过侦查手段查明，陈某的手机在6月10日20时以后几乎是彻夜未眠，频繁地与外界通话联系，其中啊有两个频繁出现的手机号码，机主呢分别是钱某和郑某。钱某是陈某的大姨姐张丽的相好，大石市人，以收猪和宰猪为业，自有一辆农用三轮车。郑某是张燕的相好，张口市人，兽医，有一辆小轿车。
0: 这两人的出现无疑使案件出现了新的曙光。那么他们到底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又是怎样牵扯进这个案子的呢？
1: 7月22日，专案组传讯张燕、张丽、郑某和钱某。虽然专案组采取了分开审讯的办法，但每当遇到关键性问题时，四人的口径却几乎出奇的一致，表示不知情。
0: 显然这四个人早已经相互串通好了，疑点呢很明显，但是如何突破僵局呢，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警方也一时之间陷入了困惑当中。
1: 专案组经过分析认为，张燕应该是主谋，张丽与其是亲姐妹，突破并不容易，而郑某、钱某呢，很有可能是在陈某已经遇害后应邀而来的，与两人的感情也较浅，攻破的可能性较大。于是专案组决定将郑某、钱某列为审讯的重点，合力找出矛盾之处。7月24日22时10分，钱某一边抹泪，一边一五一十地交代出了案件的真相。不久，郑某也同样交代了实情。
0: 25号上午，张燕和张丽呢也相继交代了，并且牵出了另外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刘凤、于某和张丽的儿子。
2: 草率酿苦果，暴力助仇恨，案情急转之下，亲人道出了怎样的实情？警视通言之家电正在播出。
1: 张燕8岁时随母亲刘凤改嫁到邻村，张燕的继父有5个儿女，开始一家人还算和睦，但慢慢的家庭矛盾日益尖锐。在张燕刚刚22岁时，便被陈某看上了。张燕为了摆脱家庭矛盾，就草草同意了这门亲事。正是由于这种草率，才埋下了令他悔恨终生的种子。恋爱时间虽然不长，但张燕对陈某的表现还算满意。 只要是张燕喜欢的，陈某都会尽量满足她。有时为小事争执，陈某也会让着张燕。为了讨张燕家人的喜欢，陈某还经常去刘凤家帮忙干些体力活，送些吃的用的东西。
0: 俗话说得好啊，男怕入错行，是女怕嫁错郎啊。婚后仅仅过了半年，张燕眼中的幸福就变味了。
1: 陈某脾气暴躁，而且生性多疑，在他眼里，张燕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服务于自己，稍有不如意就会拳脚相加。有一次啊，张燕回敬了陈某几句，陈某当时便一把将张燕举起来，狠命的摔到了地上，张燕当时便晕了过去，好半天才缓过来。陈某每一次示威过后，都会主动的赔礼道歉，保证下不为例。但没过两天，老毛病还是照犯不误。张燕挨了丈夫的拳脚，自然跑到娘家做主。母亲虽然心痛，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告诉女儿要忍让。
0: 张燕的日子苦不堪言呐，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忍让能够换来生活的平静。可是她的行为反而让陈某是变本加厉，为所欲为。
1: 张燕处处小心谨慎，整天是忍气吞声，看着陈某的脸色做事。有两次实在忍受不了了，张燕跑到了当地法院起诉，是要求离婚。第一次让陈某异常惊讶，在百般哀求下，张燕心软了。第二次陈某听到张燕提出离婚时，当着张燕的面举起菜刀剁掉了自己的左手食指，便声言如果再提离婚的字样，就先杀掉张燕父母一家。张燕畏缩了，期间也曾几次轻生，但均被人发现，并未死成。
0: 本该幸福生活的一对，却因为家庭暴力让婚姻是几度触礁，并且蒙上了难以驱散的阴影。
1: 两年后，儿子的出生让陈某的行为稍稍有所收敛，但有时还是会找妻子撒气，并且开始辐射到妻子的亲属身上。从小，姐姐张丽和张燕的感情就很好，小时候两个人一起玩过家家，一起牵手上学，有谁欺负张燕，张丽都会挺身而出，不依不饶。张丽对妹夫陈某的行为是深恶痛绝。有一次，张丽看到陈某欺负自己的妹妹，上前劝阻，并与陈某发生了激烈的口角，最后被气急败坏的陈某一脚踹在小肚子上，害得张丽当时被送往医院，后来在家躺了半个多月才能下床。陈某甚至对岳母刘凤也毫不客气，说起粗话来是骂爹骂娘，并时不时的动手推搡。有一年冬天，岳母刘凤来看望女儿，正赶上陈某醉酒拿张燕出气，一问原因才知道陈某外出时忘了带钥匙，回来时张燕不在家，等张燕赶回来时，他早已破门而入了，一边盘问张燕的行踪，一边让张燕打酒烧菜，说自己因为张燕冻坏了。等张燕小心地把酒菜弄好，陈某一边喝酒一边生气。刘凤看了看苦着脸的女儿，叹了口气，没在女婿家停留，就当天回家了。
0: 看到陈某这样的粗暴，让岳母一家人更为张燕担心啊。
1: 张燕曾作为养猪大户的代表到市里开过交流会，在开会期间认识了郑某，经过交往，张燕从郑某那里找到了慰藉，也顺理成章的有了肌肤之亲。郑某听到张燕诉说的不幸后深表同情，为了让张燕开心，郑某带着张燕看电影、游园、参加联谊活动，但一回到家里，张燕的心立刻就感到压抑和束缚。面对陈某的喜怒无常和简单粗暴，张燕的心渐渐感到了绝望。
0: 由于张燕呢每次与陈某争吵呢都会跑回娘家，刘凤一家人呢也经常受到陈某的暴力。此时啊，刘凤脑海中闪现出了可怕的念头。当他告诉女儿张燕时呢，张燕先是大吃一惊，但是沉思过后还是重重的点了点头。到底是什么想法呢？
2: 不堪忍受，怎样面对？不止悔改，一念之差，究竟引爆了什么样的悲剧故事？警世通言之家变正在播出。
1: 六月初，陈某不慎摔伤了右腿， 遵照医嘱呢，每天都得吃药。早已形成。

0: 杀机的刘凤便叫女儿张燕呢，将陈某所持胶囊里的药面倒出来，换上安眠药，等陈某睡着后下手。一天晚饭后，陈某服下了妻子张燕已经偷梁换柱的胶囊，不一会儿便倒在炕上沉睡了。张燕在两个多小时后才打电话给母亲。刘凤接到电话后便叫起了正在睡觉的于某和外孙赵某呢，一同前往张燕的家里。一来呢是为了壮胆，二来是为了防止陈某醒来之后反抗。刘凤找来一节3米来长的软电线，用钳子刻掉了两端的外皮，随后再用电线缠住陈某的两个手腕。张燕又将两股裸露的电线绑在两根筷子上，最后从外面找来电源插座接通了电流。就这样，沉睡中的陈某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叫声后，就再也没有了声息。十多分钟后，刘凤确信陈某已经死亡，才放心地拔出了筷子。随后刘凤呢决定离世，张燕首先想到了郑某。郑某开车赶到后害怕干系太大，于是提出就地掩埋尸体的建议，并承诺呢不向外人透露，随即便迅速离开了。此时啊，刘凤呢又拨通了钱某的电话，谎称呢张燕家里有一头猪病得很重，赶快过来拉走。钱某下车进屋后发现，原来躺在炕上的不是猪，是陈某。几个人将陈某的尸体套进编织袋内，抬到了三轮车上，一路狂奔。三人将尸体扔进了10里以外的一片玉米地深处，各自回家了。事后呢，刘凤觉得不妥，又立即找来钱某，二人一同来到抛尸地，将陈某分尸，并将这些尸体零件呢埋在了村外的一块偏僻的地方。随后又伙同钱某将玉米地里的剩余尸体埋在了40公里外路边的一处玉米地旁边。等把陈某的尸体处理妥当之后呢，刘凤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了以防万一，刘凤叫所有参与行动者统一口径，说陈某到北面买猪去了。为了答谢钱某的全力协作，刘凤塞给钱某20000元作为封口费。刘凤把一切处理好后，为了安慰女儿，还留张燕在娘家小住了几天，名为女儿留在家里帮娘家干活，实为帮女儿稳定情绪。母亲的劝慰让张燕一颗惶恐的心多少有了点慰藉。陈某就这样永远失踪了，再也不会对张燕拳脚相加了。但从这以后呢，晚上张燕常常会被噩梦缠绕，夜不能寐。在陈某失踪了一段时间以后，眼看着陈某的生日快到了，张燕的儿子时常向张燕问起陈某，并告诉张燕自己为爸爸准备了生日礼物，就是自己的小船，祝爸爸一帆风顺。每一次张燕面对儿子的询问，都会小心地敷衍着，但张燕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想到不祥的预感终于应验了。一个多月后，警方侦破了此案，真相大白，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凡是参与者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祖孙三代同进监狱，参与者的家庭也因此破碎。
1: 张燕这场杀夫案呢，让人们倍感唏嘘，警示声声镣铐沉重。受虐妇女杀夫案每出现一个，都会让人在叹息之余感到触目惊心。许多已婚女性在遭遇家庭暴力时不知如何维权，而往往是选择一味的忍受，矛盾积累直到采取极端的行为。杀死了丈夫，不仅伤害了儿女，也使得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破碎。在这里，我由衷的希望此案能够让更多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觉醒，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简单的以暴制暴。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 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盈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8: 龟兔赛跑谁第一？
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0: 那谁是第一呀？
8: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有一项科学研究证明，人的名字啊，真的能影响一个人的长相。今天咱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名字呢是一个人一生的符号，起一个好名字真的太重要了。为了给孩子起一个好的名字啊，很多父母那是翻遍典籍。你看哈，有的人给孩子取名叫锦瑜，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位少年果然长得温润如玉。也有人呢给孩子起名叫铁柱，这看起来就像是天生的敦厚壮实的模样啊。这个不免让人有一些疑惑了，名字和长相之间难道真的有着某种的联系吗？那今天啊，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咱要说，人如其名并不是说说而已。我们常常的用到人如其名来评价一个人，这句话有的时候啊是一种恭维，而有的时候则是发自真心的感叹。有经验发现，你像叫大壮的人似乎啊都结实，都很强壮，叫文静的人似乎啊都温柔娴静，而叫志强的人往往都显得坚韧不拔。不仅如此啊，这种现象甚至扩展到了英文名。你比如说叫托尼的人，十有八九他是理发店里的总监，拿着剪刀就能给你剪出同款明星的发型。叫 Sunny 的好像呢总是热情洋溢啊，因为 Sunny 阳光嘛啊，仿佛自带阳光的特效，让人如沐春风。至于叫什么 Jack 的啊，这似乎呢永远在创业的路上，下一秒就能给你递一张全球贸易公司的名片。事实上啊，一个人的名字真的会写在他们的脸上，影响他们的外貌。你像有人给别人起名啊，海南吴彦祖，桂林刘德华，东北彭于晏，西安周润发等等等等。这些江湖名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呢？只要自信到位啊，管他颜值打骨折还是怎么样的，反正配置还是三七开，只要是气场拉满，这架势呢摆足，也全部都是国际范儿。有一项科学研究发现呀，人的名字呢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人们会根据一个人的名字赋予他某一些特征，比如心理特点、行为模式，甚至应该长什么样的刻板印象。有一篇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论文，他就说了，讨论了名字和长相匹配的现象，也围绕着三个核心问题展开了研究。那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名字啊，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外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名别人是否能够仅通过观察你的面部特征就猜测出一个人的名字？第三个核心问题就是，如果这种猜测成立，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实验的呢？有一项研究结果揭示了以下的重要发现。第一个发现，那就是名字与外貌存在关联性，也就是说呀，参与者通过观察照片猜测名字的准确率为38%，显著高于随机猜测的呢是25%。这个就表明啊，咱的名字确实可能与外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还有一项发现啊，大家不要不相信，这名字啊真的可能塑造你的外貌。
有一项研究推测，名字的刻板印象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呀、打扮方式啊，甚至呢塑造面部表情与特征，从而逐渐使外貌与名字的社会预期趋于一致。中国学者通过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人如其名的现象。有一篇发表在《心理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叫做《人名发音与面孔的形状概念关联》，这个是来自行为和 ERP 的证据。这个论文当中写了啊，他们发现呢，人们会不自觉地把名字的发音和面孔特征联系起来。简单来说呀，发音圆润柔和的名字，比如说圆圆、悠悠、柔柔，带有更多类似拼音的呜啊、欧的这些因素呢，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圆脸。而发音比较尖锐硬朗的名字，比如说菲菲、风风、意意，带有更多类似拼音的一呀、的这些因素呢，则更容易让人想到尖脸、小脸啊。这项研究表明啊，人们会自然地根据名字的发音，通过形状概念联想到与之匹配的脸型的特征。那说到这里啊，听众朋友们，那大家能否通过我的名字来猜一下我的长相呢？不少人呢可能会疑惑，你像那些自称啊我是什么某地吴彦祖的人，他是因为天生长得帅才愿意用这个名字，还是因为这个名字赋予他们某种力量，让他们逐渐变得更帅呢？同样，你像白雪公主，她因为天生肤白如雪才得名，还是因为名字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了她，让她越来越符合这个形象呢？这个看似是一个典型的鸡与蛋的悖论啊，那究竟是名字影响了外貌，还是外貌决定了名字呢？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呀，上述研究的研究员进一步发展了研究，并在202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当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名字能塑造面部外貌吗》这样的一篇论文。他们试图解答，表示我们的名字和长相之间的匹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父母选名字的时候就看脸取名吗？还是我们的长相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得更像我们的名字呢？很多研究员啊，用人类观察和机器学习的算法，他们发现呀，成年人的长相和名字确实有一定的匹配性，但是呢，这种现象在儿童身上并不存在，甚至把孩子的脸变老成成年模样之后，匹配性呢也没有出现。换句话说呀，这名字与长相的匹配感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形成的。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长相会在无形当中受到名字相关的社会刻板的印象影响，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渐变得符合这些印象。这就像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一开始啊，并不是天生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长成更符合自己名字的样子。其实名字的本身啊，它承载着文化意义和象征性的联想，也会引发他人对名字持有者的特定的期待。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吴彦祖，一说这个吴彦祖，大家是否就会想到哎呀太帅了啊，这个名字一下子就让人联想到帅气，周围的人呢因此产生的潜在的期待，对同样名字叫吴彦祖的人开玩笑或者称赞，你的名字那么帅，一定长得不赖哦。
再比如说呀，叫白雪公主的人，她可能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就已经被人脑补成一个肤白貌美、气质清新的仙女本仙。别人见到她呀，可能会不自觉地问：“你的皮肤是不是特别的白呀？”或者呢，就会问：“你小的时候啊，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小公主啊？”这些问题听起来像是随口一问，但实际上已经在期待这位他们所说的这个白雪公主符合白皙纯洁的设定了。那像这样的名字很多很多，这些名字带来的期待呢，就像一股无形的推力，被这个社会通过社会互动悄悄传递给名字的主人。哎呀，就好像如果我天生不是白皙貌美呀，我后天来弥补一下，我也要对得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和吴彦祖同名同姓的人，当这个人照镜子，发现自己怎么这么胖呢？不像吴彦祖，像吴彦祖。这个时候啊，他的内心啊，可能就会响起一阵警钟，他就会想啊，我可不能对不起我这个名字啊。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疯狂的健身，认真的护肤，研究自己的发型，甚至少吃减肥等等。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行为改变强化外貌，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个人的外貌特质呢，可能悄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呢，让名字和外貌之间的匹配感看起来好像是天生的，但其实全是靠自己后天打拼的。于是呢，这些努力让名字和外貌的联系显得如此的天衣无缝，仿佛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其实哪里是命运决定的呢？分明就是健身卡的年卡、化妆台的瓶瓶罐罐，还有一颗不辜负名字的决心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当一个人的外貌啊逐渐贴合名字的象征意义的时候，他呢就对这个名字的认同感也随之飙升，甚至开始主动给自己打这样的一个广告，进一步强化名字与外貌的关系。比如当某人确实长得很帅气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自信满满的在朋友圈啊或者是社交平台上啊自称自己是某地吴彦祖，来用这个名字高调标榜自己的帅气，仿佛呢在告诉全世界，你看哈，我就是帅气本尊，实名制认证了，快来夸我。于是呢，这种认同感啊，就像是滚雪球一样，推动着这个名字和外貌的匹配感进入一个正反馈的循环。名字呢，越贴脸，人就越满意；人呢，越满意，就越努力让自己更符合名字的意象。

那我们说到这里，大家是否心动了啊？你不妨每天对着镜子说三遍：我是吴彦祖，我是刘亦菲。当然了，这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你还得往吴彦祖的方向去努力啊。你要注意健身，你要注意护肤，你要注意提升穿搭。长此以往呢，或许有一天啊，你真的就会散发出吴彦祖的光芒。为什么这样说？名字它不仅是一个符号，它还带着一股潜移默化的魔力，让你呢不知不觉地走上帅气亮丽的大路。

你看哈，这位网友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好名字就是一位明星啊，叫江疏影。我还认识一对双胞胎叫春和和景明，哎呦，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好。这位朋友有意思了啊，他叫小雨的玫瑰花园，他说呀，我的这个名字是不是不好啊，小雨小雨的，我老是爱哭。跟这位朋友说呀，春雨归如雨。

有，春天才会有小雨，所以呢，爱哭一点儿没事儿啊。这位朋友说呀，那也不对呀，我家孩子叫做温柔，是不是我取错名字了？他怎么一点儿都不温柔呢？这位朋友说呀，我认识一对双胞胎，叫做阳春白雪。哎呀，我觉得超级的好听，确实是很好听，让我通过这名字就可以想象到这对双胞胎长的样子啊。这位朋友说呀，真的是这样哈。他有一个发现，因为他的亲戚小时候大人取的小名叫撇儿，撇儿呢，在四川话里面就是不听话、很差的意思。结果呢，这个人啊，后面他读书和工作呢，都有一点吃力，对自己也没有信心。所以说，咱们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还是积极一些好一些。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你的名字是否和你的长相和性格有关系呢？大家可以来对号入座哟。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心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

0: 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1: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凡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

0: 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0号报告。
4: 0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 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8: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9: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1: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9: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7: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
18: 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

0: 不开展救援。
1: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2: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4: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6: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条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5: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6: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5: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8: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5: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8: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

0: 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

0: 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元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元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元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元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酒泉报告。
3: 酒泉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5: 青山报告。
6: 青山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7: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8: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7: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0: 航天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7: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1: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7: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一次全系统合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 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4: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4: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2: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3: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0: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2: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 作为拥有6000万

0: 还顺利入驻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 就像把十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5: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4: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 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

0: 也可能成为他们难以跨越的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1: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0: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1: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0: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2: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0: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5: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6: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5: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7: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5: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5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 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8: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5: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 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9: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5: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5: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10: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危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5: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11: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5: 从科技赋能精准护生，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10: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

0: 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5: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啊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8: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9: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8: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9: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8: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9: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她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8: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9: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8: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9: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8: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9: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8: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9: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8: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9: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7: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 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7: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40%，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额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降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11: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的思维是指企业在 AI 时代主动引入 AI 技术降低成本，在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换言之，一方面调岗必须是合理的，此外应当先进行培训，而不是直接进行裁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7: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 替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11: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

0: 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企业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是要跟劳动者进行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协商的。此外呢，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员工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1: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如果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提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0: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支撑素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在一些文书上签字。此外呢，当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哈，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0: 在目前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新机制，包括对于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

0: 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相关要求。换言之，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去全面的赋能员工，让员工本身和企业一道去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新红利。
1: 目前 AIT 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0: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 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过程式的监管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完善的制度供给和有效的生态保障，从而全面的实现 AI 时代的劳动者权益实现机制。
1: 好的，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明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明天，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明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将于明天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

园，八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5月23号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样本中超过半数肠道肿瘤中检出了微塑料。有文章引用该研究数据，并以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为题，引发了关注。相关研究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里来的？把水烧开再喝能减少微塑料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班后是攻击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啊，我是小峰小老弟儿。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啊有好多人那兜里面让他拿出10000块钱都老费劲了，但是他却觉得100万还是个小钱儿啊。真事儿，现在有很多人兜里面，你说你现在来你就嘎嘣给我掏出来10000块钱现金，他可能凑不起，凑起也稍微是费点劲的。但是吧，你一提出100万的时候，他们往往呢，哎，耸耸肩说，哎呀，这点钱不够干啥的。咱就说吧，搁那北上广深，在一线城市，100万能干啥呀？买个厕所也买不上。这是不太明白啊，不太理解这种人的心理是什么。你说你要有那钱，你说那大话也行，你关键你没有啊。就这种情况啊，真是越来越常见了。很多人呢，一边为每个月的房贷车贷是忙的呀愁眉苦脸，一边呢却对一些大笔资金表现出一种不在乎的这个态度。你要究其背后的原因，怎么说呢？其实也挺复杂的，涉及到房价呀，啊，生活方式，包括一些啊媒体影响，还有个人的心理因素，多个方面啊。你要说房价这个事儿吧，真的是直接就拉高了大家伙对于金钱的一个预期了。就过去往前倒这么20年前，手里面如果说有10万块钱，那你绝对你过的是挺富裕了啊。20年前你手里面有10万块钱现金，现金流可以随意使用的话，你绝对是能买上房，能够过上小康生活。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动辄呢得一套房，咱100万肯定是不够，得几百万啊。咱说吉林省会到长春你去买套房也得是100来个啊，对不对？咱就照这个水平来比较一下，你在一线城市买一套房几百万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就是2-3线也得是上100万起步。有没有人住啊？真有人住，很多人是住着价值几百万的啊大 house， 这大房子啊，但是呢还贷款压力也是挺大呀。手头的这个现金流啊非常的紧张，他们把这个房产价值当成自己的财富的基准了，结果呢就是对这个100万产生了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实际上啊，这笔钱在现实当中能干不少事儿，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说是应个急呀。但是因为房价锚定，大家就觉得，哎呀，说真事儿哈，你说你现在，你就是给我100万，我能干啥？也就能买套房子呀，可能是说还不是买的特别好的地段的。就是感觉这100万没有那么扛缓，好像也干不了什么了。咱们来看一个数据啊，咱别搁这瞎摆会儿，咱得看图说话啊，看图说话。这个央行的啊，央行的数据显示说，中国呢有好几亿人啊，存款是多少呢？存款都是为零啊。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没有存款的，可能刚工作，他不负资产，他都就不错了，他不光父母要钱勉强生活啊。有的是什么情况？就刚才我分析那种，就是刚工作的没有一些积蓄，对不对？你刚工作你也需要说买个什么手机衣服啥的，衣食住行你就是将八将，上个月接下个月这钱也就刚刚够花，存款几乎是没有。再就是为什么说这个
在央行里面数据显示，很多人这个存款为零呢，是因为很多人因为房贷，他并不是说没有收入不工作干活，每个月也有个3到5千收入，但是钱刚到账就划出去了，房贷车贷人那面就像是一个漩涡一样，夸一转就给你吸进去了。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啊，消费习惯的变化。现在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超前消费，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了。你像什么什么信用卡呀，那个花这个呗的，这个借那个呗的，咱不知道，其实这个软件难道是专门针对我们年轻人给设计出来的吗？啊，我不太用这些东西，不太明白哈。反正有一些年轻人吧，把这些工具那用的都是玩的都玩起飞了。你别看现在哈，有的人说一个月挣5000块钱，这个工资呢，我觉得是属于中上了，5000块钱就不少了。但是每个月呢，吃喝玩乐再加上还什么房贷车贷，几乎就花光了，甚至他还得找什么这个花那个背啥的，还得再周转一下子。结果呢，就是这个存款它永远就停留在最低位，可能里面稍微有点积蓄，但是你让他嘎嘣一下拿出10000块钱现金，他是真挺难。那么为什么说拿10000块钱都费劲的选手，但他们就觉得100万是个小数字，100万啥也干不了呢？那是因为他们思想这个上有一些啊错误的地方，他们把赚到和拥有给搞混了。就想象一下，想象当中啊，年薪100万的情况下啊，随便花一花，你可能还剩个20-30万，但现实收入呢？增加支出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啊。打比方说，你如果说一个月挣10000块钱的时候，你可能是说我不吃盒饭了，我得吃几百块钱的日料。以前20块钱的盒饭，你吃的比谁都香。什么意思？就你挣的多，你肯定你花的也多了，对不对？你年收入10万块钱，你可能开个3万-2万的小车，你就挺满足的了。当你月入就10万块钱的话，年入是100万级别，你不得整个 BBA， 整个小霸道大那个雷克萨斯570的。是吧？就挣的多，那同样的花的也是多，就这样的循环之下，存款始终它是为零啊。大家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能看到就是别人经常在晒一些奢侈品，旅游算不算奢侈品？旅游太算了。咱就说去趟海南三亚吧，那是个好地方，都知道一回一来一回那飞机票得多钱。对吧？你光是去这个出行路费钱，你到那儿你吃喝的，你这一趟一个人的话，你这不也得上万了。就是咱们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看别人晒这些东西啊，就觉得说哎呀，100万真的是一个起步价啊。其实真正能够晒出这些奢侈品的往往是少数的，大部分人呢还是愁眉苦脸啊，在发愁那下个月房租咋交啊。对吧？这其实这个媒体啊和信息环境它也在暗中推波助澜。现在咱们啊是放松的方式一种吧，也是刷短视频也算啊，看看刷朋友圈，哎，这不给咱自己做宣传，刷刷朋友圈。你一打开朋友圈啊，一翻这个短视频，你看到处都是土豪生活啊，你看那车就没有太一般的，全都是什么宝马呀啊，路虎揽胜啊，你看那车全是豪华品牌。你对为什么呢？因为短视频嘛，它懂得吸这个流量。你要是发一些普通的，假如说你发个什么奇瑞啊，你发个比亚迪什么 M3 啥，你这车有人看有浏览量吗？对
吧，这大数据它是懂得你想看什么的，香车美女，好，这个大 house 大房子是不是旅游啊，都给你推这个东西。你看的全都是一些土豪生活的展示，动辄就几万块钱的包啊，几百万的这豪华品牌的汽车，算法推送的内容总是把这些东西放大了，让你待在信息茧房里面，以为说哎呦啊，怎么刷一个视频看的都是开这个路虎揽胜的，怎么的都挺富有，就我穷呗。你这大脑潜意识就觉得说满大街都是百万富翁，其实不是，就个别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这一个小区里面你能找出几台路虎揽胜啊。网上呢有话题讨论啊，说什么呢啊，这个评论挺高的，有5000多条评论，说有人分享读博的时候月花2000，过得是相当滋润了，幻想毕业之后年薪18万，8年就攒下百万存款。怎么说呢，你这想法挺好的。想法非常不错嘛，这个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工作以后发现，哎呦，我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生活成本高的都吓人呢，宿舍换成了什么呢，租房了，食堂变成什么了，外卖了，就是你的住和吃它的消费都往上增加了，10000块钱对你来说那是沉甸甸的呀。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从幻想当中醒过来，但是更多的人呢还是沉浸在媒体营造的幻觉当中，就是深深的低估了100万的实际价值啊。不要被这个互联网给骗了，他让你看到的你只不过就是娱乐一下，他没有说怎么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100万那可老沉了。另外就是通货膨胀，它是一个什么呢，可以说它是一个隐形杀手了，钱呢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因为物价是飞涨，是不是，物价在上涨，生活水平在提高，100万的购买力哎，确实是在缩水呀。你就几十年前，你别说100万了，你就是你是个万元户，你有10000块钱，你就骑一个那是什么摩托，什么品牌的摩托车，钱江125还是什么钱江大100。你家里面都不需要拥有桑塔纳，你家里面有个这个烧混合油的啊，这个一脚踹的小摩托车，你家都挺那个了。是吧，100来万的话放在几十年前那可真是天文数字，真是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换成日常开销，这其实可能几年就花光了，100来万是不是，你买个房子一装修再买个车一半干进去了，再结个婚跑吧也差不多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信息呢多都是一些高消费的场景啊，他们也觉得100万呢在通胀的情况之下贬值很快，不如说赶紧花掉或者是赶紧就投资啊。但是现实是大部分人没有投资那个渠道，你想做生意，你想经营买卖，你关键是你没有路的呀，你干啥呀，对吧，你盲目跟风，你跟这个大哥，我今天我开个麻辣烫店，明天我就卖这个冻货，我开个这个开个厂子啥的，你就像这个无头苍蝇，你瞎投你肯定赔。

在就是什么呢？心理作用啊，也是很关键啊。心理学呢有个叫锚定效应，频繁接触某个数字，它就成为了判断标准了。现在大家的锚定呢，是从万哎升到了百万，甚至说百万不够，得是千万了。对于一万块钱呢，我们的感受是哎失去的痛苦啊，因为什么呢？它真的是你实打实挣出来的钱。拿不出来这一万块钱的时候，说明你的生活捉襟见肘了。可是对于这一百万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你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嘴上痛快痛快，对吧？其实一百万对于咱们很多这普通老百姓来说非常遥远，非常遥远啊。网上还有网友说呀，说70%的90后啊，这不是我不是我是90后，我中枪。怎么的了呢？说70%的90后啊，他们的存款啊不足10000块钱，但是呢就把这100万当成一个小目标了，往往就忽略了积累的过程。对，其实这个一部分的影响也来自于这个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影响，因为它只是让你。

是这种心态呢，让很多人忽略了小钱的积累，总是想走个捷径，说我以后找个好工作，以后干个买卖，夸一下就能挣着大钱。你怎么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呢？结果是啥呢？大钱你没挣到，小钱溜走的老快了。

0: 就是工作和生活压力啊，也是加剧了这个问题啊。很多年轻人毕业之后进入到大城市啊，去拼搏去了，工资不高，但是开销非常大。为什么呢？你大城市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住的问题，你必是租房，对不对？能够提供这个住就已经不错，不提供你自己就得租房。你交通自己，你开车呀，你还是说打车呀？一日三餐，这哪个不是钱呢？对吧？这每个月这个工资，可能你还没捂热乎呢，就没了。就是对于觉得100万是一个小数字的人呢，应该多去哪儿呢？去菜市场，去感受一下柴米油盐的价格，和不同行业的朋友聊一聊一些收入啊，哎，重新来建立这个金钱的真实感。现实当中，就10000块钱能够支撑你几个月的基本生活，也是农村啊这老人一年劳作的收入，或者是大学生半年的开销。大家呢总是盯着别人的这个大手笔，就觉得自己的手里这个钱是小钱，不值一提啊。
1: 烟波江畔，渔船今宵灯火阑珊，我依然随身。
0: 其实也是被这个社会大环境给影响了。过去呢，大家都很节俭，也很习惯这种生活了。但是现在呢，消费主义盛行啊，像什么商家促销啊、APP 推送啊，到处都是啊一些诱人的一些这个小花招啊，诱惑你去花钱啊。

话说回来呀，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是大钱难求，小钱不断，要学会珍惜小钱才是生存的智慧啊。现在时代变化非常快，但是精打细算始终是最可靠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8: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7: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很

0: 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8: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为什么说现在找对象这怎么这么难呢？啊，说找对象挺难的，那么结婚那是难上加难。哎呀，越来越发现呀，这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啊，到了适婚年龄了，却是迟迟的不找对象，也不结婚，甚至不少人直接说什么呢？我不想谈恋爱，我更不想结婚了。

么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大家伙儿啊，对爱情不向往了啊，而是说当下的现实环境让找对象、结婚成了一件，怎么说呢？反正不是一件简单事儿吧。从这个经济的压力，再到观念的冲突，再到社交的困境，每一道坎啊，都是横在年轻人的面前，让他们望而却步。那么说到底，现在找对象难、结婚难，从来就不是说年轻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之下，有三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困住了很多人的脚步啊。咱们来一块分析一下，看看是哪三个原因啊。来说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下社会呢，花钱容易，挣钱太难了。就是年轻人吧，根本无力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了。结婚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不敢碰的奢侈品了。就现在年轻人，不管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哈，还是说这个工作几年的职场人了，大多都是面临着收入与支出严重不匹配的困境啊。你结婚的话是不是得有套房？最起码咱说你得有一个住的地方嘛。但是房价呀高得太离谱了，就一线城市一套房首付可能就得上百万，这个二三线的城市吧也得是几十万啊。就算是掏空了六个钱包，怎么说六个钱包呢？两个年轻人分别加上两个家长，这不六个人吗？都给他掏空了，也不过是能付一个首付而已，对吧？首付解决了，那每个月的房贷是不得还呢？这个房贷就得占取你收入的一大半，彩礼这个事儿吧，现在挺敏感，咱先不说这事儿吧。因为现在这国家也有政策嘛，就不太建议说要这高额彩礼的。但是之前也有地方，包括现在也是啊，彩礼就多钱都有的，有的是几万啊，就十几万、几十万这都有。你再加上什么呢？婚礼啊，三金，婚房装修，这一场婚礼下来，普通家庭基本就是沉底状态。结了婚以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吗？你以为就是九九八十一难，你这圆满收官了吗？不是，这个生活才刚刚开始。不要觉得以为说，哎呀，我终于说过了这一关了，终于结完婚了，大功告成了。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人生的这个新一个难关你刚刚解锁呀。你会发现结婚以后开销是只增不减，柴米油盐、水电燃气、人情往来，哪样都得花钱。那么等到你有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奶粉、尿不湿啊，上早教课、上幼儿园、报补习班、育儿成本，老钱了，那不是是说那么简单的。这个育儿成本仿佛像什么呢？就像是如来佛祖啊，他用手变化那个五指山，给猴哥牢牢的摁在五指山下，是你想动你都动不了。压力山大，确实压力山大。现在的年轻人呢，自己打拼养活自己，你都得说精打细算啊，房租啊、通勤呐、日常消费已经是占了大部分的收入。很多人都是月光族，这没什么觉得说没有面子啥的。老月光族老了去了，我跟你说，月光族那就不错，你别倒搭就不错了。有的不仅是月光呢，还得说靠什么这个卡呀，什么那个被周转，可能还得就问家里要啊，对吧？你这自己生活都得精打细算，你没有太多的多余的积蓄去支撑一个家庭。那么你就问啊，这些年轻人，你说难道说真不想结婚吗？谁不想结婚的话问的？关键是你想和能
想不想和能不能那不还差一段距离呢吗？对吧，你想到结婚之后房贷彩礼育儿成本养老压力，就觉得是哎呀我这怎么感觉这一点劲儿都没有呢。对吧，与其说结婚之后两个年轻人捆绑在一起，你可能是吃苦啊，为了一些柴米油盐家庭的琐事不断的争吵，贫贱夫妻百事哀，我跟你说这句话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我先不说它有没有道理，就这句话它来它有它的道理。就是对于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来讲，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连谈婚论嫁的底气都没有，对不对？你找对象自然就成为难题了，你就算遇到了合适的人，你喜欢人家，人家夸夸夸就像是等菜单列菜单似的把这要求提出来了，你一样你都完不成，你也是望而却步，你只能看看了。谈恋爱的话你都过不了这第一关，是不是？那结婚那更是遥遥无期了。其次呢，就是消费主义盛行，彻底颠覆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了，让婚姻的平淡啊与现实和当下的消费追求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啊。这些年呢是一直在强调着我们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商家呢更是铺天盖地的在做营销，把什么精致生活啊，哎呀年轻人就应该享受当下及时行乐，哎，把这些观念呢深深刻进了年轻人的脑海当中啊，像短视频呐、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旅游打卡呀，啊，奢侈品消费呀，网红美食啊，轻奢的好物，仿佛就这些东西就像不花钱似的。另外就是给年轻人灌输了一种想法，就是你现在就是推销的营销就是这个东西啊，包括旅游啊什么奢侈品啊，这个网红的小吃店，如果我没去的话，我仿佛就不算是在享受生活，我就好像跟其他人脱轨，就他们拥有的我也得有。对吧，这年轻人就是被这种消费观念给裹挟了，习惯了花钱来买快乐，追求什么呢啊，追求浪漫啊，买花啊买什么礼物啊，整个什么小惊喜小蛋糕，整点小蜡烛啊就想过那种高品质的生活，每天都琢磨哎我这花点钱买点什么让自己快乐一下，怎么享受，他不是想着我怎么能是这个月我能多挣点钱，或者我这个月怎么能省点钱，对吧？这个观念他已经就改变了。你这相比之下，是不是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的不是说每天都有一些浪漫和惊喜，婚姻就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日复一日的琐碎，是两个人一起精打细算共同面对生活那些的鸡毛蒜皮。那你看现在就推广的都是什么呢？旅游打卡，你想任何你拿出来一样单独跟婚姻比较的话，你都觉得是出去这个潇洒比较好。对吧，这消费主义已经让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变得不切实际了，就是跑没跑明白就想起飞了。哎，就觉得说婚姻呢就像那个电影里面像那个电视剧啊演的一样，哎，天天呢有浪漫，男朋友给准备惊喜，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更多的是什么呢？买菜做饭回家打扫卫生呗，对不对？两口子一块还房贷养孩子，最平淡的生活了。这和消费主义营造的那种什么及时行乐啊精致生活是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格格不入，对不对？很多年轻人觉得说结婚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要面对各种的生活琐事，与其这样我不如说一个人花钱享受，我自由自在呀。醉生梦死
先就是对于这个婚姻抱有的期待可能是过高了，已经是脱离现实了，全都被这些社交媒体啥的正儿八经洗脑了。再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呢，也让年轻人对另一半的物质要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找对象以前找是什么呢，说哎呀这小伙子人品不错，挺善良的，孝敬父母，有个工作勤快，挺好，挺本分的，就跟他了。现在可没有那么简单了。现在找对象首先问收入，你能挣多钱，家里面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看看你的消费能力，就是把爱情和婚姻物质化了，全是看条件。我就感觉这种吧，就把婚姻给扭曲了，这种物质化的婚姻我觉得没啥意思。对吧，我感觉这个就是爱情是无价的，婚姻是可贵的，如果你把他俩和物质划等号的话，你玷污了爱情。当然了，咱说呀，这个婚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啊，这个地基呀、框架还是要有，但你不能过度的去看重啊。你要过度的看重物质这方面，你可能把爱情啊、两个人的感情看得比较轻了，这个比例变成什么呢？9:1了，爱情占1，物质占9，那你找对象不好找啊。对吧，你就算是基本条件符合的话，走到谈婚论嫁那一步，也会因为消费观念不合，或者是经济压力过大，两个人分道扬镳。对吧，你想让人家这个物质条件好一点，经济基础好一点，你人还想要求你呢，你有啥呀？对不对，这不就是矛与盾吗，都不愿意妥协，那就僵持不下呗。最后一个原因吧，就是生活圈子的封闭，让年轻人接触不到一些异性了，就男生接触不到女生，女生也接触不到更多的男生了。再加上什么呢，有些人天生比较内向，他不是说那种社交达人，不是社牛，他很恐惧，他跟人聊天陌生人他说不出来几句话，对吧，本身他的生活圈子就很小很封闭，再不健谈，不善于聊天，他找对象想脱单的几率更低。现在的年轻人吧，大多都是过着2点1线的生活，上班啊就搁单位搁公司，下班回家可能我打打游戏啊，刷个短视频啊，平时就这是工作的一个常态嘛。每天累得只想回家，就躺在沙发上躺平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交。真是有很多年轻人说，下了班以后我再去跟谁去谈个恋爱啥的，我感觉那是不是谈恋爱去了，我好像是加班去了吧。就是工作环境，就工作这个圈子里边吧，大多数都什么呢，都是同性，就都是男生一帮小伙子，要不都是一帮女生，再是什么呢，就年龄差距太大，要有该结婚人都结婚了。能接触到的适龄的异性那是少之又少，再加上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啊，除了说同事啊家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社交了。你想找对象，咱说这大海捞针，你得有那个条件，你要让你去捞吧，你连大海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实生活找不到，现网络不挺发达，不行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甜甜蜜蜜，干来一场网恋呢。你网络吧看似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是线上社交啊却充满了不真实感。网恋奔现翻车的有没有，真有翻车的，遇到骗子让你给骗钱的比比皆是。年轻人对网络社交也是充满了戒备，网络上的感情跟你说现实都不靠谱，还不成网络虚拟呢。
对不对？谁敢就是轻易的投入自己的这个真感情？是不是？线下社交那更是难上加难了。现在这年轻人大多都是有社交恐惧症，也不愿意主动的去接触陌生人，害怕被拒绝，也害怕什么尴尬，宁愿在家里面我就玩玩手机，打会游戏，也不愿意参加一些聚会。相亲更别提了，相亲更不能去了。你没有办法，只能是选择一拖再拖。其实年轻人不是说不想拥有爱情和家庭，而是因为现实的经济压力、消费观念的冲突，包括社交圈子封闭，让他们失去了找对象啊、结婚的勇气和机会了。婚姻呢，从来不是一场浪漫的消费，而是两个人携手来面对平淡生活的勇气，对不对？找对象你不能说靠网络上那些虚幻虚构的，你得走出舒适圈，主动的去寻找机会，去相遇啊，去相处啊，你还是得为自己创造条件，没有条件你得创造。对吧？你有了渠道找对象结婚，自然就不是一件难事。毕竟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他都是非常渴望有一份温暖的陪伴，都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电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11: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月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五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3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越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老歌回忆录，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张清芳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可惜呢，她在内地好像不算太红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错不在你》。有的时候呢，爱情就是没有对错可言呐。你说他不爱你了，就一定是他的错吗？爱情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所以呢，才说错不在你，错不在你，错不在我，错只在爱情本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音乐才子张雨生。特别遗憾，在34岁就离开人世的张雨生，当年呢创作了很多的歌，可能不是我们特别熟知的，像他的《大海》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但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节奏非常的轻快活泼。它表达的是，不要来束缚我的手脚，请让我更加自由的去追寻自己的人生。一起听到张雨生《自由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是张雨生的《自由歌》。这张唱片是1994年在张雨生去世之后为他出版的一张精选集，里面有张雨生生前的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再加上两首新歌。虽然说，在选曲方面更多的去考虑商业的因素，但是呢，也必须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呢，是对张雨生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和回顾，而这些歌呢，融汇了张雨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也倾吐了张雨生对于人生、社会的各种各样复杂的这种情绪。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自由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结束的时候，想来听听张艾嘉，在前不久的时候补看了张艾嘉的去年的那部电影作品，叫做《念念》。念念这部电影啊，好像是横跨纵览了很多东西，有点像老派的城乡印象，或者是稍微摩登一点的现代男女，但是他们就那样静静默默地容纳在里面。这是一部很纯粹的电影，所以说那个票房实在是不怎么样。张艾嘉好像一直都在他的电影里寻找爱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艾嘉1986年的一支作品，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周华健后来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结束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3: 街角的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

0: 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轻轻摇曳这午后的歌吟，此时此刻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依然来自于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首开场曲男女生对唱的《一朵鲜花鲜又鲜》，是来自于著名导演刘琼执导的电影《阿诗玛》，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拍摄完成的，主演是杨丽坤、包斯尔、韩飞等等，是一部歌舞影片。这也是根据同名的民间长诗《阿诗玛》改编的。而《阿诗玛》呢，是流传在云南撒尼人民口头上的一支美丽的歌，是撒尼人民世世代代的集体创作，才充分体现了撒尼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所以，《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经典性的传说，而民间有关于歌仙啊，像刘三姐啊，还有像姑娘阿诗玛这样的传说，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然后创作，最终形成了我们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这部电影也在1982年获得了西班牙桑坦蒂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其实呢，音乐影片这个《阿诗玛》当中的这个歌曲插曲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的脍炙人口，许多的插曲至今还在传唱着，就像民间传说的阿诗玛化身为一座美丽石像的故事一样，永驻石林，千年万载，长留人间。姑娘生来爱唱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一路风光，一路行，风从东方来。子君和你一起在音乐里并肩行走，看到一个山水中的大中国。

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采茶舞曲，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可以说是江南小调特色的一首歌曲，同时也是作曲家周大峰深入生活的时候汲取了浙江粤剧的音调，从而挖掘整理改编的，最早呢也被用作舞蹈与前曲的主题音乐。欢聚在电波当中，我们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可是呢我们的节目就像有一扇无形的门永远向你敞开着，无论你是专程而来还是偶然的听到，这里的音乐就像醇香的茶水，全都为你醇香沁脾暖暖的。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选曲《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这也是女主角韩英的一段唱。

夜声里，歌声里，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的欣赏。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未尽的民乐时光，让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0: 大家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使。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和两个借差，眼看就要到江州了，他们仨都挺高兴。正好过了鸡阳岭，就有一个饭馆，几个人在一块儿碰了一杯酒，庆贺一下子。结果喝完了这杯酒，他们都被这蒙汗药给蒙倒了。宋江迷迷糊糊的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到了判官那儿了，人家判官不要他，被俩把门的给推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发现有个黑洞，顺着黑洞啊就走，看见有亮了，他又打在黑洞里边就钻出来了。这时候他就觉得一下就亮了。当他一睁眼睛，怎么回事啊？哦，原来自己做了一个噩梦。这时候他一看，周围站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啊，非常的眼熟，但是他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位也直勾勾的看着他，大哥，缓过来了。啊，你是？哎呀，大哥，你是不是交朋友交的太多了，把我忘了？我是李俊呐，李俊，你是几年前那个马贩子偷马的偷马贼？对呀，哎呀，宋江一下子就抓住了这李俊的手。我怎么能在这儿见到你呢？
5: 嗨，这时候这个叫李俊的就把那要杀宋江那个东家，也就是店主叫过来了。快快快快过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山东运城宋亚司宋公明啊。哎呀，小弟有眼不知泰山呐，如果我哥哥再晚回来一步，哎呀，大哥呀，我就把你给做了，明儿这时候啊，你那肉啊就变成包子馅儿了。哎呦，宋江心里边这个后怕呀，赶紧呢给宋江找来了衣服穿上，给那二位也就张千里外也得灌点解药。这宋江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这张千里外是说了一遍。张千里外心里边也是后怕呀，但是从心里边更加感谢宋江了。那么宋江这时候就把自己怎么杀了阎婆惜，又怎么遇见了小李广花荣，又讲自己老父亲说什么也不让自己上水泊梁山，没办法他就要到江州去服刑了。那么紧接着这李俊呢也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遍，自打跟宋江分手之后回到了这揭阳岭，跟他弟弟在揭阳岭就做起了买卖。这买卖呀不大光彩，但是 他们是轻而易举不下手，碰见合适的买卖就做一把。那么这个黑店呢，开了几年时间也没犯事儿。他和他弟弟就有了分工，他有时候到浔阳江去做点买卖，劫个有钱的啦，或者是抢个过往的客商。那么他弟弟呢，就用这酒店当幌子，在这儿专劫那些有钱的客商。所以呀，在江湖上就给他弟弟起了个绰号，叫催命判官。那么李俊也得了一个绰号，号称混江龙。这就说明这哥俩在这一带混的是很有名气呀。那么紧接着，这李俊又把他领来这两个朋友给宋江一一做了介绍。这位宋江一瞧，呵，身高80开外呀，长得是黑乎乎的，一双大眼睛，俩大铁拳头，上身啊穿着小绑袄，下身是灯笼泳裤。再看那位啊，穿戴和这位差不多少，长相也很相像。这二位是谁呢？一位就是号称出洞蛟童威，另一位呢号称翻江蜃童猛。你就听这俩外号吧，也不简单呐。出洞的蛟龙可够厉害的。那么翻江蜃呢，那蜃能把那江给你翻个个，这蜃是什么意思啊？南方那就叫棒，北方啊叫蛤蜊。你看看这二位，他们和李俊和李立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俊呐，说是在这儿接一位恩人同威同猛，跟着李俊就来接朋友来了。一听说是宋江宋公明，差点儿没被杀了，要是他们晚到一步，这命就完了。这哥俩呀，上前是深深给宋江施礼，宋江啊马上就还礼。这二位也是两条好汉呐，风尘仆仆的领上领下跑了好几趟，挺够意思。来吧，这时候就开始大摆酒宴。你看宋江加上李俊李立同威同猛，再加上张千李万，这几个一坐下推杯换盏呐，好热闹。这酒也喝完了，饭也吃饱了，赶紧的赶路啊。今天晚上他们要赶到揭阳镇去住。说实在话，这李俊呢不同意他们走，想留宋江在这住些日子。但是宋江心里着急，他早一天到了江州，这心里边就早踏实一天。到那之后好好表现表现，一旦等着朝廷要是大赦天下的时候，好早一天回到自己的老家郓城县，跟自己父亲又可以团聚了。要说宋江是个孝子，这话是一点不假呀。这张千李万也很着急，出来这么长时间了，竟担惊受怕了，赶紧把这差事办完了，嗨，消消停停好回去。这样一来，李俊、童威、童猛和李立怎么留也留不住，那只好给他们送走吧。这李俊和李立又拿出一些银两，是说什么也得让宋江带着。宋江啊带的不少了，但是一看这哥俩知心实意，行了，麻烦就麻烦点，请二位解差啊帮着背点吧。行啊，这二位解差也挺高兴，命也保住了。一看宋江在江湖上确实有名望，心里边更佩服了。哎呀，你看水泊梁山那些好汉对宋江这个尊敬啊，没想到要到江州了，离家里都一两千里路了，人家还有这么多朋友，这可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这样的人呐，在江湖上混一回值啊。咱们呢是个小官差，倒不如人家宋押司。想归想，现实归现实，那么一切都准备好了，
4: 就要上路了。
5: 他们几个送出了老远呢，宋江是硬把他们推了回去。
4: 这样一来，他们三个就加快了脚步。要说揭阳岭跟揭阳镇本来就不大远，走不长时间就到了揭阳镇。
5: 到了揭阳镇一看，小镇子不大，但是很繁华。你看街里边啊，各种各样的买卖，一家一家
4: 卖什么的都有，有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夹闪的，还有的老头扶着老婆，那么也有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还有小孩背着小孩，牛车、马车、小驴车、马牛羊鸡犬市，呵，这大街小巷
5: 可热闹起来喽。
4: 哎，这功夫就看前边十字路口啊，这人围的特别多，是里三层外三层啊。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呢？他们三个来到近前，挤还挤不进去。这张千里万知道宋江个不高，看起来很费力，就在前边稍微啊扒拉扒拉。这人很知趣，一回头一看是个配角，就给他让出一条小缝，宋江就挤进去了。到里边一看，呵，有一个人呐，身高在九尺开外，挺大个个子，可是脸色蜡黄啊，光着膀子在那练一趟长拳。这一出手就是个神龙探海，一翻身就来个龙潭玉柱，回过身来一个乌龙翻江，再一回身就是个卧龙藏身，紧接着一个旱地拔葱，一翻掌又来一个金龙戏水，呵，再看两条腿腾空这一摆，那叫蛟龙摆尾。这拳打的噼嚓啪嚓的好精彩呀、啊！你看他练完了拳脚，又开始把那小布袋拿出来了，什么呢？狗皮膏药啊！感情这是走江湖卖艺的，跟那打虎将李忠干的是一个买卖。不过这人武艺练的是非常的精，他练完了拳脚，拿出了狗皮膏药，就开始给大家介绍这狗皮膏药啊，你是什么风湿骨病、关节疼、筋骨疼，或者是腰肌劳损、是腰托，什么都好使，贴上就灵，不信你就试一试。你看他费了好大的力在宣传这狗皮膏药，可是没人买。这回呀、啊，他又拿起个铜锣，咚咚咚咚敲了一气，然后就拿起一条枪，噼啪啪啪的，哼，又练了一趟花枪。这枪练的也不错，然后他再把这铜锣呀一吊个，顺着这场子一边走一边说，说有钱的你帮个钱忙，没钱的你帮个银场，能赏两个就赏两个，您不买药也没关系，您看我累得这样了，哎，赏俩钱儿我吃口饭，在家靠父母，是在外靠朋友。磨破了嘴皮子，没有一个人给扔一个铜板的，这就怪了。你看这位挺大个汉子，练了这么长时间，累得够呛，药也没卖出去，是赏钱，一个子儿也没得到。哎呦，看来晚上啊，吃饭住店都不能有钱了。宋江这个人呐、啊，动了恻隐之心，他心里合计，对呀、啊。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这揭阳镇的人都小心眼儿，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呀，人家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练武之人，走江湖卖艺的，出门在外也不容易。他呢就从自己那钱搭了里掏出了5两纹银，放在他这铜锣上。哎呀，这个大汉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发配的配军能给他拿出
5: 5两银子。说心里话，扔俩铜板或者是扔点银毫子，这都有可能。5两银子，你知道那年头能买多少东西啊？那可了不得。
4: 这位好汉，多谢多谢了。当时他是十分的感激呀、
5: 谁怕钱咬手啊？

0: 请问您尊姓大名？
1: 我姓宋，我叫宋江。
0: 啊，您就是山东运城那及时雨宋公明宋家司？
1: 正是。
0: 哎呀呀，请受小弟一拜。这个功夫啊，场子这些人就乱套了，大伙七嘴八舌的就说，这组可够厉害的啊，他就敢给钱，你胆儿可真肥呀，肯定要贪丝儿。为什么呢？这些人心里都明白，这个地方有一个恶霸，这个恶霸早就吩咐了，这个打把是卖艺的，没叫我看场子费，谁也不许买他的药，谁也不许赏他钱，谁要赏他钱，我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主可够坏的，可是这人谁又惹不起他呀？但是宋江他是外来人，他不知道啊。就在宋江和这位大汉闲聊的时候，这人就散了不少，赶紧躲开呀、啊！一会儿啊，等这恶霸要来了，打起来，喷身上血，洗都洗不净啊！这些人陆陆续续就走了一些，但是还有些胆大的没走，想看看下一步的热闹什么时候出场。那么宋江这功夫正跟这个大汉在聊天，这个大汉也把自己前前后后的经历说了一遍。这个大汉姓薛，名勇，江湖人称是病大虫，因为他个子长得大，再加上他是黄脸，给人感觉呀病病歪歪的，实际他没病。那么送给他一个绰号是病大虫，病大虫就是病老虎，所以这位啊在江湖上是也有名号。两个人唠得挺近乎，这功夫你看，由他这人群外边腾腾腾腾就跑来一个大汉呢、啊。这个大汉身高有80左右，你看他上前一把，哎，就把宋江这后脑领子给薅住了。哪儿来的他妈一个黑鬼啊，在我这块地皮你敢赏他钱？他伸手就打宋江，宋江也是练武之人呐、啊，用手一扛，砰，就把他胳膊给架过去了。但是没想到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这个拳头让宋江扛出来，回手啊，噗，这一拳就奔宋江砸来了。宋江一低头，一下子就把宋江的帽子给打掉了。宋江的帽子可遮的半打金印，这回这金印全露出来了。你个贼配军，我今天我要你的嘎碎。他上前还要打宋江，可是病大虫薛勇一伸手，哎，就给他来一个顺手牵羊，啪嚓一下子就给他拽个大趔趄。这小子一下子这鼻子脸呐、啊、就破了。病大虫薛勇上去，哐，就这一脚正好就踢在他大腿根上，哎呦，赶紧呐、啊、喊了一声。这时候你看他领了一帮人，这些人拿着棍棒劈啪啪啪就来打薛勇。那哪是薛勇的对手啊，薛勇啊把他带的那枪拿起来了啊，哗啦啦的一抖枪，哎呦，给这些人呐、啊、都给杀退了。再说这些人一看不是薛勇的对手，赶快给趴在地上那个恶棍呐、啊、扶起来，一溜烟跑了。这时候大伙有拍手称快的，也有为这个外乡人捏一把汗的。哎呦，坏了，回去啊找他哥去了，他哥可厉害。得了，咱们赶快走吧，这人陆陆续续的都散了。这时候就剩下宋江还有病大虫薛勇，再加上张千里外这四位了。这日头啊已经快落了，咱呐找个地方 先吃点饭，走吧。到一个酒馆一打听，不营业；再到一个酒馆，不卖货；再到一个酒馆啊，嗨，打烊了，把门插上了。怎么回事啊？找了好几个地方。这时候，日头就落了。
1: 不行，赶快呀，找个住的地方吧。
0: 嗨，所有的客栈都满员。
1: 这回可坏了，
0: 住不了店，吃不着饭，那赶紧走吧。
1: 这病大虫虚勇一合计，得了，宋大哥，咱们呢后会有期。
0: 几个人在吉阳镇就分手了，病大虫虚勇直接就奔镇子北去了，那么宋江他们几个就奔镇南去了。各走各的路。再说宋江他们离开了吉阳镇，走了一会儿，这天就黑下来了。这天一黑，这伸手就不见五指啊！再往前走，黑咕隆咚的，上哪儿走啊？赶紧想办法找个地方住一宿。哎，你还真别说，就看前边有亮了，那就是有灯，有灯就有人家，赶快走几步吧。他们几个加快了脚步，走了也就是二里来路，一看呢是一个大庄院。嚯，这庄院好阔气，前进后进好几层院落呀，是个大户人家，周围也有些小人家，但是不多。这大庄户特别的显眼，正好在路边。宋江一合计，出门在外，谁也不能背饭锅，谁也不能背房子带地，走到哪儿就住到哪儿，跟他好好说一说，能留咱们住一宿啊，咱就住一宿。他就领着张千里外来到门前，啪啪啪啪一敲门。大户人家都有门钉，又是看门的，不大功夫啊，这门吱嘎嘎嘎，就打开了，这门钉就出来了。他手里啊拎个灯笼，上上下下照了一下，啊，明白了，有一个发配的配军，那俩是解差。你们几个到这找谁呀？我们不找谁，这天晚了，我们要在这住一晚上。明天我们就过浔阳江，我们是到江州去的，我们俩是官差，那么这位啊是发配的配军。哎呀，你们要在这儿住啊，这个事儿我可说不准，不过我要是跟我家老太公商量妥了，你们就留这儿。宋江心想，只要能留住这儿就行，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回宋江又入了龙潭虎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
4: 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
4: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逆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0: 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1: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7: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8: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 以树立

0: 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6: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7: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8: 零号报告。
9: 零号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0: 本次核练。

0: 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7: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着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8: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6: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0: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

0: 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抬，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3: 家里只有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2: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4: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6: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
1: 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
0: 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 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U17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丰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3: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4: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2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5: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1-1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4: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夏部长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软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宗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6: 攻内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的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4: 比分差距回到两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6: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出去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4: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U23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亚洲杯的决赛，如今 U17国家队又打进了 U17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5: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4: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U17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威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5: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啊，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啊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啊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7: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8: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9: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1: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1: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0: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 有可能占领哈尔科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呀、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1: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4: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5: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1: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

0: 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2: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1: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2: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1: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来关注湖南，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呢，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16号8点起，截至昨天下午2点，湖南全省14个市州、67县市区、493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

0: 过了100毫米，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430.1毫米。那么当前救援安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1: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石门县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当地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一线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石门县整体救灾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这会儿呢，石门县已经出了太阳，而且气温呢也较前两天有所上升。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稍晚点可能会有大暴雨，所以这几天呢，当地都在趁着降雨暂停的间隙呢，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这些人主要位于金家河村和天平村，此前呢受强降雨影响，变成了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当地只能通过直升机转运加徒步请进的方式进行转移。我们了解到，被困人员已经于昨天下午4:30之前全部转移完毕。石门县呢有417处地质灾害点，而且呢水系发达，发源或者流经该县境内的呢有7条河流，并且绝大多数都属于是峡谷型的河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以及前期降雨重叠，有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对山塘水库的安全呢可能会造成威胁。因此这两天呢，当地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紧组织人员开展巡查除险。
1: 那么目前村民们吃得住的怎么样？针对未来的强降雨，当地重点安排部署了哪些工作呢？
2: 此轮强降雨以来呢，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31000多人，并设置了有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及时派送向棉被、大米、矿泉水、发电机、充电宝等等应急生活物资。那么昨天中午呢，我们也在所街乡的安置点看到食堂准备了像香干炒肉啊、豆皮等等4个菜作为午餐。在会议室里我们看到啊，有一排排的摆放了折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干净的棉被，像墙角呢还堆放了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啊、牛奶等等应急物资。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那里给村民们提供健康巡诊和心理疏导。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石门县还有6个村未恢复通信，有10个村未恢复电力供应，当地已经临时调配设备加强保障，加紧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另一方面呢，住建部门呢也在开展受灾房屋安全评估工作，并创新运用无人机 3D 建模技术，对受灾的房屋整体的状况进行全域扫描勘测，精准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1: 好的，高原。
0: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
1: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早上7点刚过，贵定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周廷海就带着队伍，携带铁锹、铁镐、推车等工具，来到昌明镇900户村余家寨点位进行清淤作业。
4: 这个点就分配了10个人，镇上分配了50人，还有在其他点呢，领任务之后去拿工具，他们镇上的负责人带我们到我们要干活的点上，就开展了工作。
3: 余家寨紧邻河道，在900户村地势最低的位置，受洪水影响最重。周廷海在研判清淤作业后认为，这里的清淤工作有一定困难，
4: 里面大车进不去，只有通过小推车坚毅地运出来，再用推土机装在货车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运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看到了，有在那些地势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它的一层基本上都全部淹完了，还有那个淤泥也挺厚的，差不多到我们的膝盖上面来了。
3: 不过让周廷海欣喜的是，在场除了县民兵应急连的力量外，镇上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都一同加入到了清淤中来协同作业。
4: 专门有人负责推车装车，他们自发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各个单位的就是分配的任务。

0: 昌明镇区分配的50人清淤力量，一天最多能清理20多户的淤泥。贵定县民兵一线指挥员王荣威告诉中国之声，整个县一共有300多人的民兵力量，都分配在各个点位。这几天还在不断调整人数，为了尽快完成清淤收尾。
1: 我们分区已经支援了200多个民兵过来，包括这个独山、龙里，还有我们福泉的民兵，包括贵定的我们4个县市的民兵，现在已经全部在昌明镇铺开了，布局了一整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已经进行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0: 保障当地居民尽快入住以外，企业复工复产也是清淤的重要任务。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倒灌、淤泥堆积、设备受潮等情况，生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干部力量，组建应急帮扶队伍，下沉园区各受灾企业一线。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2: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清淤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0: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走进了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康。

0: 健健康康，明明白白。客户那对于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2: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2: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3: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让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4: 对我们老年人说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做，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5: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4: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呐、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5: 还是更健康，配料更科学。
4: 对。
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6: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副食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三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2: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6: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放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7: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就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智实验餐厅的灵魂。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及人生。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6: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版，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啊，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
2: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字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字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8: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单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2: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3: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9: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7: 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执行战斗任务。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11: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去哪儿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10: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11: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攻击，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编队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的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10: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11: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10: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11: 救飞行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了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他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7: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三五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三五、歼十五 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哨给出了肯定答案。
12: 中国的歼三五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十五 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十五，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十五 T 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了，因此它的滑跃起飞的能力会更强。既然歼十五 T 或者是歼十五 TD 这些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弹射起飞，那么歼三五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0: 如果歼三五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傅前哨说，
12: 辽宁舰、山东舰的卸装时间比较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形成还是基于第三代的舰载战斗机。现在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 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地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的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9: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致多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新闻发布会、航天员见面会稍后举行，哪些新看点即将揭晓？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时隔近40年，美联储主席再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美联储的决策还能够保持独立性吗？
1: 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发布，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如何协同推进？
0: 我国科。